0: 我是比较喜欢在2万一下面开始慢慢的开始看一些东西，因为那个时候你有接近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没有人问津的时候，你就慢慢的去观察。但我觉得有一点，这个位置。
1: 好的，欢迎收看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从今天盘面上来看啊，今天板块资金主力流入靠前的主要有电子元件、医疗服务、河道通讯设备，和像有色、电池、河道半导体主力资金流出靠前。那近期呢，市场是震荡回调，很多人呢现在担心，心里面非常矛盾的，怕下跌不敢动手，但是又怕后面涨起来，一旦踏空呢，一波行情啊又错过了。那回顾近一年的行情，大盘就是在高位震荡。高位震荡有一个特点啊，每一次回调的时候，都是会有重新拉起来的机会，而不是逐级走低。那现在大盘正处于回调蓄势阶段，不是恐慌的时候，若于当前，恰恰是备战下一轮上涨波段最好的窗口期。要记住，真正赚波段行情的钱，一定是在回调期做准备，上涨期赚利润。在行情还没有完全启动之前呢，仔细梳理值得关注的方向，那么行情信号一来，就不会手忙脚乱，直接可以关注到我们值得把握的一些品种。就比如说此前大盘每次回调，在节目中我们也有提及到半导体板块相关的品种。从板块走势来看，每次大盘回踩再次启动，该板块都迎来了强势的上涨波段。在当时，该板块是具备超强的弹性以及活跃度的，更不要说这里面的个股了。那今天呢，我们专门
2: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
3: 然后第二个，不能现在的换手率太大，如果换手率太大就。
4: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5: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好，欢迎回来，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的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的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
1: 也就一个点两个点，但是我觉得可以做到，就是万一买错我们可以直接砍如果做对我们可以让这个收益就落袋，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感觉。然后我认为现在个股的选择难度是挺大的，但是强势的品种的它的一个比如说爆点和它的市场的明显度确实在不断的增加，这就是我们课程的内容。
0: 好，欢迎大家到有看头上订阅庞老师的课程。那最后呢，庞老师也跟我们来说一说当下的一个操作策略，正好也有网友问到了一些像有色还有新能源的机会啊，怎么看？
2: 我觉得还是保持一些耐心的啊，有色我觉得有低点啊，但空间这个位置看不清啊，特别贵金属，最近我身边问贵金属的人好多，
0: 就黄金是吧？
2: 对，因为黄金又反了嘛，我觉得4000啊是一个阶段性的低点，这个毋庸置疑啊，但前高不会那么顺利的啊，我相信一定会有反复的啊。反正我觉得刚才潘老师说了一点，不要追高，8月份不要追高，但相信低点，我觉得这两件事很重要，就相信前低，第二呢不要追高，所以临近前低要敢买。
0: 那如果是按自下而上的话，你觉得什么是比较可以值得大家去回去的？
2: 我刚才说就是我们首选觉得红利啊，其次呢我觉得一样。
3: English is a bridge. It has built a China-focused financial news network for global audiences, delivering non-stop, real-time Chinese.

0: 非常高啊，但是已经跌了蛮多了啊。
1: 对，
0: 但你说是什么时候回去，这个也蛮难说的啊。所以就是，还是要看一个估值吧，跟这个价值或者说股价跟这个基本面的这个匹配的程度啊，大家去重点关注一下这一点吧。
1: 嗯，能看到刚才我们举例的这些个股们，好像整体走势也并没有太大的起色哈，那说明可能都是在做一些较为长线的布局。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功课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1: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6: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0: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如何从管中窥？
1: 本周会有一定的压力，但是展望整个三季度，那机会
2: 更高的要求啊，所以短期来讲，就是可能短线的操作难度啊，确实相对会大一些。嗯，好的，主持人。
3: 嗯，好的，谢谢。就在刚才说话的当口啊，这个整个的行情似乎有突然之间的变化，有一种资金突然上班的感觉哈。几乎所有的板块，我们能看到的指数方面都突然翻红了，也许能显示出一些今天啊这个市场走势的情况。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港股的情况。今天港股早上就是都是高开，其实我已经注意到了，恒生指数大概高开0.45%左右，目前上涨到0.68%，然后科技指数也是。是高开，目前也是一路的上行，这个明显走的还比较强劲啊，上涨1.20%。顺便看一眼日经指数呢，跟我们之前看的时候差不多，维持原状。韩国综指有过短暂的翻红，然后今天到现在为止这个点又慢慢跌回。
4: 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0: 半年报陆续披露，市场逻辑正在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的业绩验证，谁是真增长，谁是在裸泳，立马见分晓。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专享四大选股策略，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把握买卖节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的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接着我们要连线到华文期货的陆中义，请他介绍一下期货市场的策略情况。你好，陆中义。
1: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本周我们继续来跟踪一下期货市场的情况。那么这一段时间啊，商品期货整个一个主旋律其实是沿着这个伊朗的这个问题啊，价格在逐渐的这个抬升。那我们市场发生的一个变化呢，这两天非常的明显，就是从原先的地缘政治冲突的一个定价转移到了经济制裁的定价。所以在原先高昂的这个战争费用问题啊，或者说战争溢价啊，那么这一段时间像原油今天大幅度的一个下跌，其实也证明了市场的一个关注点逐渐转向。那我们如果说去看整个经济制裁的话，那么对于黄金啊期货，那么整个价格的一个表现会更加的敏感一些。那么这一段时间黄金期货的关注点呢，其实还是在长端的一个美债收益率的问题上。其实在去年的一整年到目前为止，其实我们每一次看到长端的美债的一个收益率达到了5%之后，其实美国总统特朗普经常会在他的社交媒体当中去发表一些观点，去啊从舆论的一个角度去控制这个美债的一个收益率。那么这一段时间美债收益率其实有点控不住啊，那包括

0: 像财政部和美联储都纷纷的一个下场去救市。那么长端的一个美债呢，短期有所回落，但是啊，我觉得市场在美债问题上的一个不确定性仍然存在。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其实是市场仍然聚焦在的是未来美联储的一个政策预期。那么这一次啊，美联储主席在全球央行年会当中的一个观点和表态啊，可能会成为很多市场投资者去博弈的一个点。那么临近月底这个时间段啊，这个全球央行年会即将召开。那么在月初的时候，其实我们经常提到这个黄金期货在这件事情当中的预期是比较强烈的，包括去年的一个起涨点也是因为全球央行年会当中耶伦的一个讲话是大超市场预期，所以开启了一个比较强势的这个上涨行情。那么这一轮我觉得有可能啊，市场的这个提前抢跑的这个动作比较的明显。那这一段时间从我们国内经黄金期货的一个价格从950到970之间的一个横盘震荡，连续拉升到现在接近1000的这个位置，我觉得短期啊其实是不宜过于的这个激进和追涨的。那么等待说这个全球央行年会靴子落地之后，看市场的一个运行情况。那我们继续来跟踪一下股指期货的一个情况啊，这段时间股指呢是和我们上周的一个预期一样，可能会存在的这个二次探底。那么这一个二次探底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会看到科技板块啊，或者说我们上周提到的这个核心主线，其实回踩的力度啊，下跌的一个空间和力度啊还是比较强的，说明整个在反弹的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了这个核心的压力位之后，市场是存在了很强的这种分歧。那么这种分歧之后，二次探底之后是不是能起来，其实我们还是沿着一个大的方向，从现月线的一个很长线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市场的这个多头结构没有破坏，还是一个比较强的科技牛。那另外一个短期的这个反弹遇阻之后的二次回踩，是不是一个反转，或者说会不会开启一个反转，我觉得从时间架构上其实还没有到。
1: 像股指呢依然是一个向上啊，是一个大的这个方向，那么近期呢还是要等到这个比如说科技这一方面啊，那么筹码的这样一个慢慢的出清啊，回到技术层面上来说呢，就是重新回到20天线的上方。那么现在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成交量已经缩得比较小了啊，所以我们觉得抛压呢在不断的减轻了。那么技术上呢要重新回到20天线的上方之后啊，才开始一个比较正常的或者说上升趋势的这个开始。那么从配置方面来看呢，我们觉得现在可以保持现有的仓位啊不动，那么在等待这个趋势行情的出现之后才可以加码。那么重点可以关注这个，一方面是科技成长的方向，比如说 AI 的这些算力的这个产业链啊，然后国产的这个半导体的这个设备啊，还有材料方面啊，因为我们看到中报出来还是比较不错的这几个方面，然后还有生物医药，包括一些 AI 的这个下游的应用，比如说机器人的这个推进。另外呢就是资源品的方向啊，由于我们看到这个美元啊，就或者说大家对于美债的这样一个开始慢慢的不太信任，然后就出现了这个黄金啊，这个的上涨，就短期也是经过了比较长的调整啊，黄金也开始上涨。另外就是 AI 相关的一些资源品啊，比如说锂啊，也开始一个回升。然后另外就是还有像这个一些能源金属啊，煤炭啊，这个化工啊之类的啊，包括一些稀土都是出现了一点。

0: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1: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市场交易实盘节目市场零距离，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同步直播，欢迎登录第一财经网、第一财经 APP、 有看头 APP 同步收看市场零距离。指数震荡徘徊，热点轮动加快，但业绩从不说谎，半年报陆续披露，市场的逻辑正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业绩验证，谁是真成长，谁是在裸泳，立马见分晓。现在呢，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机会。新用户专享四大选股策略，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把握买卖节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好，接下来欢迎收看今天的投资有看头。机构呢普遍认为，当前是指数震荡、题材轮动的结构性行情，重点关注算力硬件、光通信、先进封装、机器人、创新药等核心主线。中泰证券表示，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及业绩披露的高峰对于风险偏好构成了压制，市场或将会弱势的震荡，但是成交量快速缩小，预判成交额1.8万亿以下，有望会迎来有力的反弹，建议逢低分批来进行布局，在配置上重点关注有色、创新药、银行和煤炭等一些高股息板块，会迎来获得继续的超额的收益。好，接下来我们来跟踪一下具体的排名，先来看到的是周收益排名，排在第一的是消费的 GU1 号，周收益达到了6.49%，排第二位的是徐志伟的威风一号，3.18%，第三是黄晨敏的黄金鱼一号，2.53%，第四位是化乐江海瑞奶一号，2.42%。好，我们再来看看月收益排名，排在第一位的是徐凯凯的超级短线，50.77%，第二是孙伟刚基土成山，33.09%，第三是江奇的多因子策略一号，32.79%，第四呢是谢刚的一股定乾坤，31.92%。在今天的锦囊推荐当中，我们要交流到的是消飞的 GU 一号，这个产品自上线以来的总收益率是88.36%，产品交易风格是关注绩优个股，注重风险控制，短线操作为主。看一下持仓的分布，景点47.30%，食品加工22.34%，专用设备12.81%，没有配置的是17.55%。好，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关注嘉宾锦囊和节目短视频。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进入到市场零距离，来跟踪市场的实时的交易情况，并来交流观点。我们现场这一段呢，先请到的是上海荣正市场分析师施磊啊，你好，施磊。一会儿呢，我们也会连线到正在线上的中信证券投资顾问黄鸿飞先生。好，先和大家跟踪一下早盘呢开盘以来及时的指数还有板块当中的变化情况。指数呢在小幅的低开之后呢，目前有一定的震荡啊，比较温和的这样的一个整理的状态，涨跌互现。那么从涨幅和跌幅来看呢，都不是太大啊。目前的权重指数呢走势要更加的活跃和突出一些。科创方面、创业板方面啊，现在是有所下跌，但涨跌来看都是在一个整理的过程当中，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变化。那么像上证的综合指数来看，在3896点，上涨7点，涨幅是0.17%，是一个略带上影线这样一个小阳线。上方呢，我们看到有多条均线的这个反压啊，那呈现出了这一个上下相对比较纠结啊两难的一个情况。那么在深成指方面呢，现在是微跌0.05%，略作冲。

0: 高以后又小幅的回落，现在又来到了平盘位置，13749点。看一下权重，沪深300涨0.4%，上证50现在领涨。看一下即时的盘面的变化，上证50呢现在是震荡逐级的走升当中，涨了0.63%。上证50呢是突破了五日线啊，现在正在进一步的上扬，是一个中阳线。我们来看一看创业板和科创方面，创业板现在微跌0.16%，3392点。看一下科创，科创的综合指数是下跌了0.65%，最新来到1883点。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科创方面的50指数，看看整体的科创权重的实时情况。好，现在呢，科创的50是由跌转升了，我们注意到一个红盘啊，基本上是在平盘的位置上，
1: 相对比较低迷，这个时候的话就可以这个不关注市场或盲目的等待，我觉得还是可以主动的去做一些什么，为了未来的反弹做一些准备。
0: 现在这是接近到这个构筑双底的一个底部调整的一个这个位置上，反而是应该积极的来选择一些方向布局，那么等待接下来的一些信号，市场的一个反弹，那么来博取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性收益。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呢，市场的这个缩量的震荡到底该怎么理解，何时会结束呢？我们再来连线到线上的嘉宾请到的是中信证券黄鸿飞先生。黄先生，市场缩量震荡您认为何时结束？市场在等待什么发令枪吗？
2: 我觉得等待什么，目前来看的话，大部分应该还是其实没太多要等待的，就是很多东西已经比较清晰了。当然我们说今天晚上的数据啊，外盘的数据啊，对吧，或者说进一步的一个货币政策啊，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做一些适当的期待，但都不是太主流。所以我觉得现在整个市场它更多的是缺少一个赚钱的方向和效应来带动整个情绪面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回暖。所以如果一直缩量缩着的话，确实会不太好。但今天我觉得我们还在继续再观察一下吧。而且我们会发觉之前的行情放量，说白了就是科技要有行情。科技如果没行情，那基本上也放不出太大的量。这个承载的能力还是目前一些其他的品种承载能力差的还是比较多的，像今天。就是早盘的生物医药，对吧？后面的贵金属，这些不说不好，所以也有亮点，

0: 色，不光创新药，其实科技的话也是有机会的。
1: 嗯，
0: 大家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科技的超跌反弹。
1: 嗯，好，来看一看现在盘面当中啊，刚才提到的
2: 都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那再总结一下，就是一个是前期的上涨幅度啊不能太大。那第二个点呢，就是说我们说整个半年报的业绩出来，相对来说啊比较扎实啊，没有再出现一个同比环比的大幅度下滑。那么甚至是我们说有一些小幅度的回升啊，我觉得这些品种在当下啊很有可能也是会变成资金短期作为一个避风港，又或者说是整个下半年啊作为一个这个保住上半年胜利果实的一种这个持仓的这种方案，主持人。
1: 嗯，另外结合在有看头当中啊，您的一些操作，给我们来交流一下短线的一些思路啊。我看到还是有近20%的一个现金比例的，那么什么情况下可能会进行一定布局？还是说目前是一个相对过渡行情，这个现金的这个比例就是大概是啊维持在这样的一个仓位上，怎么看呢？
2: 我觉得既然是一个这个我们说锦囊性质的这么一个这个配置啊，所以我们本质上面我们在考虑的一定是一个相对来说高弹性的一个收益啊。那么稳健的话，其实本质上面我们也做了一些这个基金，就是 ETF 的一个配置，来获取行业的平均收益。但是更多的行业的选择上面，我们还是会以科技属性或者 AI 链属性为比较重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板块去持有。当然我们看到波动其实也是比较大的啊。那我觉得目前来看的话，一般我们还是会继续等待 AI 主线的进一步的一个明确啊，来再做进一步的这个追加的一个动作啊。但至少目前来看，
0: 大的。那么其实对企业来说的话，我们称之为叫戴维斯双击。那这个时候的话，可能在股价的弹性当中会更有机会。所以说，对于有色来说的话，其实我觉得未来各类的金属价格的话，长期趋势都是在走升的。因为大家一定要知道的话，各类的经济活动的话，包括现在最热的人工智能，其实最终的底座都是各类的矿产资源。所以说的话，各类的矿产资源的话，目前大国的重视度的话是不断提高的。那这样的话，从长期来看的话，是不断的在提升矿产资源的价值的。更何况的话，短时间的话还有很多的民族资源主义，或者说的话厄尔尼诺的一些天气干扰，这对产矿端来说的话其实都有一些影响。那么随着美元如果说的话有趋势向下，那么对于矿产价格来说的话是在走升的。所以说大家可以在寻找有色的过程当中，找那些今年能够扩产的且矿的价格是在走升的相关 A 股企业。
1: 就是

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立刻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

0: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
1: 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的持续的快速增长，那么 AI 算力集群呢持续扩容，以及算力密度的提升，推动了网络带宽需求的高速增长，加速光互联向 scale out、scale across 以及 up 等多领域全面渗透，带动了激光器800G、1.6T 光模块和 OCS 需求的持续增长。所以说，我们今天一起来聚焦一下光模块领域，小智。
2: 就 AI 算力的需求仍然非常旺盛，那么光模块的这个终端呢，现在我们看到呢仍然保持比较高的一个景气，结合龙头公司的中报也还是相对比较的亮丽，所以虽然经历前期的大涨，现在呢有阶段性的调整。那刚才在研报当中继续分享啊，这个非常景气赛道光模块的一些情况，我们再来梳理这个板块的一些实时数据面基本面情况，再来连线到朱勇。你好。
3: 好的，小智，光模块的景气度已经通过业绩有得到验证，被股民戏称为易中天的三大巨头新易盛、中继续创、天福通信啊，都公布了上半年的成绩单，非常亮眼。我们再回顾一下，中继续创上半年的营收同比大增182%，净利润同比翻了2倍多，毛利率提升到46.59%，净利率突破32%，创下历史新高。而中继续创根据它的公告，订单已经覆盖2026年全年，部分客户锁定到明年，甚至有2028年产品的需求指引。新易盛净利润同比大增超过90%，对比一季报，新易盛的二季度的净利润环比增长70%。新易盛在公告中表示，公司的新产品、新技术领域多个研发项目取得突破和进展。公司已经成功推出基于硅光和薄膜泥酸锂技术的400G、800G 和 1.6T 全系列光模块产品，并围绕 LPO、LRO、XPO、NPO 等技术方案，打造出了多款具备高密度、低功耗优势的光模块产品。天福通信的营收同比增长15.15%，净利润12.04亿元，同比增长33.92%。另外，光模块行业也是重磅消息不断 ，CPU 产业迎来技术迭代的突破。8月20号，海力士和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也就是我们一直提的 CPO 在高性能计算和 AR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也是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R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海力士提出的以光为中心的架构，也就是通过光子中介层直接连接存储器和处理器，使多个 AI 加速器共享大容量内存，突破现有的封装物理限制。银河证券的研报认为，云厂商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长期承诺，资本开支的持续性，为 AI 算

0: 力底座提供了坚实支撑，以及对 AI 行业的乐观预期。在下游旺盛需求的拉动下，光模块行业的订单高度明确，高端光模块的交付能力已经成为核心稀缺资源。随着 AI 集群带宽需求增长以及速率的进一步提升，或将带动光进同退进程的进一步加速。光接口向 NPO、CPO 是进封装光学，它是介于传统的可插拔。
1: 场景实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将制造业多年积淀的老经验挖掘好、梳理好，并在此基础上推出一批轻量化、低成本、易部署的行业解决方案，让企业真正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政策利好不断催化，脑机接口驶入了发展快车道。工信部科技司8月24号发布的《国家脑机接口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6版）》征求意见稿，推动我国脑机接口产业高质量发展。据统计，目前 A 股市场涉及脑机接口产业链的概念股超30只。
2: 麦兰德围绕 AI 与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的融合开展研发，初步构建了基于脑信号采集、智能解析、状态识别、闭环反馈的技术体系。韦斯医疗在脑机接口领域聚焦非侵入式技术路线，致力于构建诊断、治疗、康复的全周期闭环体系。美好医疗在脑机接口领域以协助客户实现从实验室研发到批量出货的商业化转化，相关组件产品已进入小批量供货阶段。爱鹏医疗在无创脑科学领域布局了多模态 ADHD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行为治疗管理系统，以获取便携式脑电图机和便携式脑电采集器两张注册证，完成商业化推广准备。商机科技于2026年3月推出了脑机原型机，2026年将持续推进技术和业务落地。8月25日，万德脑机接口概念指数上涨2.26%，其中4只概念股逆势上涨，年内涨幅均超20%，分别为盛世科技、达瑞电子、盈趣科技、北陆药业。8月以来，日均成交额与上个月相比，10只脑机接口概念股环比增长。
3: 张昌说，由于米价飙升，去年再次出现大米消费量减少的现象。据日本米谷稳定供应确保支援机构统计，2025财年，日本人均每月大米消费量比上一财年减少了6.1%。米价回落减轻了消费者负担，却给大米生产和流通环节带来新的压力。日本媒体和专家指出，如果米价长期低迷，可能导致部分农民退出农业生产，进而影响日本粮食安全。
1: 好，以上呢是这一时段的相关资讯，下面把时间交给一可，继续关注市场面的消息。你好，一可。
4: 好的，各位观众好，我是第一财经的份。未来减持时将与钟闪闪合并计算减持额度，本次捐赠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变化。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市场面和公司面的消息。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下面继续市场零距离的其他节目。
1: 好，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指数呢震荡徘徊，热点呢也是在加快的轮动，但业绩呢不会说谎啊。半年报呢也将陆续披露，市场的逻辑正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的业绩验证。谁是真的增长呢？谁呢是在裸泳？很快就会见出分晓。现在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的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对。

0: 使得这些数据的整个拉起来看的话，是能看见说经济的状态呢，可能并不能说是非常的红火，但你要说衰退应该也是到不了。而且市场可能现在关注点啊，就是本周其实是一个比较密集的一周，就周三、周四、周五都是有非常重要的东西，市场会这个屏息以待的。一个是周三能看到 PCE 数据 ，PCE 的话，这个是传统的美联储是非常关注的一个数据。当然，可能卧室
1: 不关注，
0: 卧室说我有自己的想法。那但是呢，周四的话就是英伟达的业绩了。那这个业绩的话，是因为我们看到其实美股的科技股最近的话也一直在调整震荡中啊，就说虽然之前反弹，那最近的话又是有所这个震荡，那更多的话可能是英伟达是不能起到定海神针作用，然后能使得这个硬件就是相对来说能受到一定支撑。然后第三的话就是周五的这个杰森霍尔的年会，因为历年的这个年会对于市场来说都特别关注，是在于一般美联储主席会在这个年会上以这个契机，比如说发表一些自己对长期的一些展望，然后特别是下半年的一些框架，这个的话市场是非常关注的。那特别沃什呢，这个上台之后压根就没听出什么核心观点、重要观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市场更是关注这个杰森霍尔年会了。那我们看到其实美元这一边的话，近期其实一直都是比较震荡偏弱的一个局势，那主要的原因还是这个美债的问题，暂时大家还是处于一个惊魂未定的状态。然后呢，外围呢又是这个美伊的这个伊朗谈判问题，虽然说目前看起来有至少不会往恶化的方向去吧，
1: 但是不好说。
0: 对，因为但是从消息面上能看到，就是说之前由于这个军事冲突，其实一些把美国的外交人员不都撤出了嘛，现在呢有一些重返中东的迹象，那大家想至少你不会打得更厉害了，只是说比如说就像这个贝森特进行新一轮制裁吧，就是更多价格崩了，那这样的话呢，日元才能这个真正就走出这样一个贬值的趋势。
1: 这个这样一个动作来看，就是加息这样的动作，其实背后的原因还挺复
2: 古，不负每一份信任，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 全新的时代缓缓铺陈开来，新质生产力蓬勃兴起，迸发出巨大的投资机遇。国诚投顾领先行业的投研能力，秉承用户为本、科技为先的发展理念，让前沿科技高效赋能投资决策。国诚投顾深刻洞悉用户多样化需求，打造多元化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矩阵，持续输出专业高效的投研成果，为投资者财富护航。国诚投顾不负每一
2: 今天早盘呢，同样呢是高开的1605.74点，同样也是出现波动。上午交易结束之后，报在1639.58点，整个的涨幅呢达到了2.18%。好，这个是各主要分类指数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板块方面，今天早盘各板块啊，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啊，这个工业金属、能源金属，我们看到了这个证券啊，今天呢也是有了这样一个上涨，那么但是呢并不是中盘中呢还是出现了这样一个小幅的一个窄幅波动啊，能源金属、酒店餐饮、多元金融，包括航空装备等等啊，

0: 小金属、贵金属等等，都是处在这样一个涨幅榜前列。而在这个跌幅榜方面，我们可以关注一下跌幅榜上的这个包括像医疗服务啊，还有油服啊，油气开采等等，这个呢都是处在跌幅榜的这样一个当中的。好，这是板块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早盘的这个两市的这个成交量。这个成交量呢叫在12000多亿啊，1.2万亿多一些。这个成交量叫昨天的这个上午收盘之后呢，有这个窄幅的放量啊，放量在800多亿这样一个情况。个股方面呢，我们看一下今天呢，整个的这个沪深两市呢涨多跌少，上涨的个股是超过了3500只个股是上涨的。下跌的个股呢，我们看一下，大概是在1800多只个股是出现了这样一个下跌。好，这个是今天上午的沪深两市盘面的一个简单的情况。马上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亚太市场方面的情况。我们看一下啊，恒生指数0.71，国际指数呢是1.28左右，红筹指数呢是在0.66啊，恒生科技指数呢是在1.67%。日经225指数啊是在0.73%附近。好，韩国 copy 指数呢是在1.86%的这样一个表现情况啊。好，这样是今天上午的大致情况。马上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A 股的盘面上啊。今天呢，这个早盘的核电、可控核聚变概念是走强的，也触发了核电的一次涨停啊。包括像这个哈韩黄通啊、中国核建等等，都是跟涨的。
1: 亿元是2021年的7倍之多。可控核聚变素有人造太阳之称，在全球可控核聚变商业化竞赛全面升级的背景下，中国已经清晰亮出关键的时间节点表。今年以来，随着我国核聚变产业在顶层政策、产业规划、核心装置等环节密集实现突破，力争2030年发出人造太阳第一度电的决心已经越来越坚定。
0: 嗯，港股当中的有色金属概念股呢是齐齐上升的啊。那么对于这个有色金属概念表现怎么来解读？
2: 我觉得吧，目前来讲吧，有色金属这个股价，特别是一些相关企业的股价来讲吧，也是相对强势的。特别是我们看到铜价的一个上涨吧，这个对整体的一个有色金属类股份来讲嘛，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所谓这个提振来的。这个也是在外围市场各方面来讲吧，也是持续有一定的一个不同的一个相关的正面的一个情况吧。特别是我们看到环球那个供应链方面呢，针对部分的有色金属，特别是铜价方面来讲吧，是有一定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正面的影响。另外一方面来讲嘛，我觉得从那个供应链算力啊，或者是从那个 AI 方面来讲嘛，包括很多的不同这个产品或者产业方面来讲吧，也是对部分的有色金属来讲也是有一个比较强大的一个需求的。所以这方面来讲吧，我觉得对后市来讲肯定是有一定的正面的情况的。另外一个，我觉得这个也是跟商品价格的周期啊，跟资金的轮动是有点关联性吧。特别是我们看到部分的这些黄金价格各方面来讲，也是有一定的一个所谓提振。这个对相关的整体的一个供应链啊，或者是有色金属链方面来讲吧，也是有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作用的。但是呢，这个也是跟 AI 跟那个环球地缘因素相关，所以呢，难免呢，这个也是有一定的一个所谓
3: 江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0: 40%或者以下，有这么几个途径。第一呢，就是得增加企业的分红，这个思路啊，把一部分国有资本呢转成社保。到目前为止，就是2万多亿国有资本才划归这个社保了，这个幅度呢显然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建议呢，能不能加大这个力度，通过把国资划归社保以后呢，通过社保的收入去作为这个居民的一部分这个养老金的支出，养老金呢大部分是用于消费的啊，其实就是把一部分收入呢由储蓄变成消费。当然这件事情呢，可能有些人呢也还是感觉到实际操作起来也比较有难度。简单的，找到一种解决方案，就是我们只是看就已经上市的国有资本啊，就是没有上市的我们暂不考虑。
1: 嗯。
0: 目前中国的股市啊 ，A 股啊，就总的市值呢，应该是已经达到120万亿左右了。国有资本啊，在这个股市中间的占比呢，大体上是40%左右，
1: 50万亿左右，
0: 其中一部分，比如说拿出20万亿。

首先就是这个现象的话呢，我觉得可能不会短期之内不会消失。第二一点的话，因为各国它好多可能大家宗教背景不一样，所以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它可能就是不一样。同样的问题可能在一个国家是觉得是完全可行的，另外国家可能觉得这就完全不能。但是我始终还是相信人类社会的理性，

0: 新，最后7月份就出台了。所以我们就是说，那通过这样的方式的话呢，就我们能够跟上你这个技术进步的步伐。
1: 现实当中其实也已经有很多治理方面有很多这种局部的风险。2024年初吧，2年多了，香港就发生一个2亿港元的叫 Deepfake 吧，它是一个诈骗案，对吧？
0: 对对对。
1: 就把大家这个人脸通过一个会议之后形成之后，大家就把你人脸抓下来之后去诈骗嘛，对吧？人脸识别。

所以这种新型的这种犯罪手段啊，层出不穷，而且呢，还有我们说人类的隐私，对吧？还有包括版权啊，等等等等，现在已经导致相当程度，一方面是犯罪行为，一方面是就业的一些风险，

您正在收看的是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市场聚焦，市场全线反弹，阶段调整告一段落。行业风口，华为和苹果折叠屏九月同时发布，产业加速迈向规模化量产。市场辩论会，券商板块大幅拉升，是否迎来布局时机？全球瞭望，伊朗与阿曼拟设霍尔木兹临时安全通道，后续哪些信号主导原油期货行情拐点？

0: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由第一财经、东方财经、浦东频道联合推出的市场零距离节目，我是马原，在上海问候各位。指数高位徘徊，热点轮动加快，但业绩从不说谎。半年报陆续披露，市场逻辑正从立马见分晓。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
1: 大涨，然后到今天的一个继续延续啊，它的上涨的驱动结构来讲的话，我们看到涨得多，跌得少，而且跌的呢基本上都是窄幅横盘啊，震荡为主的一种基本结构，并没有出现所谓的失控性杀跌风险。那么从这样的一个基本盘面策略来讲的话，我还是那句话，就月底的八月份的收官呢，它是什么小幅震荡，它很难在八月份这个最后几天，因为它是半年报的集中披露时间窗口期嘛，它可能还要反反复复揉搓一下。但是从九月份的时间窗口来讲，我觉得应该是二探底双底构筑完成之后，80%概率应该是选择上攻突破，并且演绎三浪啊，上攻结构概率大，所以当下位置就是小级别啊，震荡整固一下，急拉不要追，还有反复。但是呢，已经披露完半年报的数据的，而且啊属于三地两高的底部的啊一些行业的高景赛道的头部公司，原则上这位置什么可以啊左侧位置啊战略性买入做多的一种博弈，右侧的话等一等九月份的上攻突破。
0: 好，接下来听听看林龙鹏的观点啊。中报现在是密集披露期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到月底呢，它就披露完了。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呢，经过一周左右的调整之后啊，连续两根阳线。后面怎么看啊？就是说，短线的向上冲的动力呢，怎么来判断？
2: 好的，我们总体判断这个后市啊，大盘算是有希望能够震荡上行的。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个七月份啊，经过了持续下跌之后，那么上证指数呢，在3800这一带啊，事实上它已经是啊具备了很强的支撑。然后在3800反复之后啊，上证指数是展开了一波上攻。那么最近这段时间呢，出现了一个回抽确认。那么昨天啊跌到了这个就上一个交易日啊跌到这个3850这一带啊，事实上已经到了一个回抽确认的一个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位置啊。那么
3: 话如果是看这个日线的话，那你配合成交来看的话，应该说是从一个表象来说是可以去表达那个阶段性是见底的，然后去走一波那个向上的一个修复的话，这个概率是挺高的，那这个挺高的。所以说我觉得话，更多的那个一些下半年在最后几个月能不能够类似于21年一样的话，再来低位再往上去走一波。

0: 原先厂商都要让渡于产能的话，也造成它的价格持续往上抬升，或者说是不能够走低的话，也会影响就是手机的上市的价格。那上市价格一旦是永远是相对是比较贵的话，那你要让它这两年快速的爆发性增长产生销量，也是有限制有难度的。所以我觉得话，这个都要去动态的去看。
1: 嗯，好。不过说到这个增量环节哈，就是机构普遍是建议关注一个是屏幕盖板，再是铰链、面板这三大增量环节。您怎么看其中相关的投资机会呢？
0: 对，现在一个电子产品上市的话，或者是消费电子产品上市，它都会有人去把它拆开。拆开的话，一看哪些零部件最值钱，价值呢最高，那大家就会盯着这一个就是环节去做一定的交易和投资。因为折叠屏里面最高的可能第一个就是 UTG 的一个超薄玻璃，那差不多价值量化是在100美元，那单机价值在100美元。第二的话就是铰链，那铰链的话呢基本上是在70-80-90，那因为铰链它涉及到液态金属，涉及到 MIM 的一个就是精密构件，那它其实也是价值量挺高的。那当然这两个零部件的话比以前都有那个成本控制下来的话，规模化它都会比以前便宜一些。因为制造业嘛，那高端制造也好，精密制造也好，它其实都是要看规模的规模化效应。规模化起来，你模具一开然后量大的话，它摊薄到每个机器上成本都会下来。但是现在这两个零部件的价值量现在基本上是在170-190，所以说这一说的话，如果从单机价值量的话，你肯定围绕着这两个零部件来展开去选择相对应的公司，那基本上就可以。
1: 嗯，好的。那东方财富概念板块显示，目前 A 股市场有79只个股涉及折叠屏概念，合计总市值约1.71万亿元。年初至今呢，折叠
0: 屏的话，可能你在短期投资要注意。第二的话，你要时刻跟踪它的一个整个产业
2: 是什么？是 AI 吗？还是说这个现在的财政支出或者是通胀？
3: 像你所说，财政支出和通胀都是重要的原因，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不仅发达国家市场还有新兴市场，他们都在进行一个长久期风险的重新定价，这就不单纯是美债或者日债的问题啊，英国、日本、法国、德国其实都是这样，它的核心特征就是长期利率的增速要远远高于短期利率，市场在不停地调整它期限的溢价，而且这个调整的速度在加快。这和各个国家财政轨迹恶化是分不开的，因为这是一个自疫情以来一直在持续的一个趋势，而且在伊朗战争之后这个趋势还深化了，长期的通胀预期目前根深蒂固，所以一时半会儿是让这个趋势没有办法扭转。然后呢，另外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就是政府和企业现在都在同一个池子里面争夺长期资本，因为每一个政府都需要进行主权融资，它需要来弥补国内财政的漏洞，但是呢，各大企业，尤其是美国的 AI 科技企业，它要建数据中心、建电网、建能源，再加上美国的国防部、基础设施，其实都在这个厂子里面，它池子就这么大，所以呢，如果大家都下场来争，也必须要长期推高各方的融资成本，所以这个期限溢价的问题很严重，我们不认为，在一两年之内，这种情况会有根本性的反转。因为每个国家的财政赤字问题都是越来越严重的。
2: 嗯，那就像你说的啊，最近的这个石油、黄金两个资产涨幅明显，那这个是否也跟
3: AI 是一个很特殊的行业？因为从长期来讲，就如同沃什所说AI 在长期是一个通缩的故事，它不是一个通胀的故事，因为它提高的生产率，降低了就业率。但是目前的美国完全不是这种情况，就是它 AI 处在一个初期的资本扩张阶段，我们还不知道能不能定义成泡沫，因为毕竟全球市场都有巨大的需求，所以很可能是在泡沫的早期。但是就是 AI 巨头对于数据中心还有电网的投资热情是空前高涨，基本上资本的支出是失控的。然后呢，我们看七姐妹在2025年这 AI 资本支出这已经是超过4000亿了嘛，但是今年不管用什么方式来预期全年的总投资都是要超过7000亿美元的，比之前就要高出了将近一倍。所以呢，从现在的资金量来看，没有一家的科技巨头的现金流可以来覆盖这方面的 AI 支出，所以企业就被迫必须从债市融资。那么导致的一个结果呢，就是说在信贷市场上需求远远大于供给，所以这个长端的债市承压就是必定是一个长期的，什么时候 AI 的泡沫消退了，什么时候它那压

0: 也就解除了。
1: 所以就像你说的这个啊，我们继续这个话题往下引。那我们看到，其实市场有这个分析指出，如果这个三十年期的收益率突破了5.44%，会可能引发历史性的风险价值冲击。那你认可这个说法吗？同时，你觉得什么因素能让这轮抛售停下来？
0: 我认可这种说法。但是那个点位是很难讲的，市场上有不同的预测，就是真正能够让长端债券抛售停下来，其实需要一场真正的危机，也就是一个实质性的坏消息。比如说
2: 提诊疗，在工业领域推动作业人员体征监测、脑控机器人、高精度人机协同、模拟训练等场景落地，探索脑机接口在教育领域、智能家居、辅助驾驶等方面的创新应用，建设脑机接口技术试验平台，为科研机构及企业在脑电库建设、脑机接口临床研究和科研转化等提供应用场景，通过示范项目验证技术安全性、有效性、稳定性与兼容性，培育脑机接口新业态，打造技术研发、模拟验证、场景验证、产业推广的完整生态链。央视新闻记者今日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国家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项目，飞河大庆天然气管道工程在黑龙江开工，建成后形成北气南下双通道格局，北气南下系统年输气能力提升100亿立方米。湖南玉能8月25日举行业绩说明会，就公司在7月对下游客户发了涨价函，客户的接受情况、落地节奏大概是什么状态等问题，湖南玉能表示，本轮价格调整落地情况良好。进入7月以来，下游需求依然旺盛，公司处于满产状态。另外，公司称明年市场需求预计至少还会保持30%以上的增速，特别是高端磷酸铁锂产品的需求增速会更高。公司的高端产品供不应求，会根据市场需求情况稳步推进新建产能。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最新消息，接下来继续市场零距离的其他节目。
3: 好的，谢谢一可。接着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市场辩论会。今天和大家一起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北京的张翠霞女士、深圳的林龙鹏先生和上海黄岑栋先生。欢迎三位。今天和三位一起来聊一下，券商板块大幅拉升是否迎来布局时机。我们首先把时间给到北京的张翠霞女士。您好，那我们看到今天券商板块大幅拉升啊，领涨市场，锦龙股份、湘财股份涨停，长江证券、同花顺、招商证券等个股都有所跟涨。那请问一下，今天券商板块走强的逻辑是什么？
4: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对于证券板块的一个走强的核心逻辑在于，就是说本身就是超跌。第二点呢，就是说股指啊，整体来讲是已经啊三浪杀跌末端的二次探底的底部区位置，1520点位置形成了非常给力的放量的一种供给阳线。这个阳线呢，一鼓作气的直接把多条均线压力突破。从这个基本的打法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几个点是支撑啊整个板块出现快速反弹回升的原因。第一个点呢，就是从半
5: 不错的，这种不错的业绩并没有得到市场的体现，所以它具备着向上发力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因此呢，当市场啊如果说在3850这个位置啊，这个也就前期的3800点往上突破回头确认这个位置，那么要及时开始发力上攻的时候啊，市场要选择一个可以做多的方向，那么我觉得券商板块啊其实就是个比较好的一个做多的方向。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啊券商一发力啊，整个指数呢这个走势相对走的也是比较的活跃啊。那么因此从啊这个往下具有安全垫啊，往下的空间很小，往上弹性又比较大啊，然后具备的这个资金啊向上发力的这样的逻辑。因此呢，我们认为现在券商这个位置是一个比较好的布局或者加仓的位置。当然如果说我们再从纯技术这个层面去看，那么券商这个板块如果从券商的分类指数里面看啊，它在构筑一个大型的啊头肩底的这样的一个形态啊，现在正是摆出要右肩向上突破，那么一旦成功向上突破之后，整个券商的进攻形态啊就可能会完成。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投资者右侧去进一步加仓的一个比较好的时机。主持人，
3: 林龙鹏先生觉得目前是券商一个加仓或者是布局的非常好的时机。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上海嘉宾黄岑栋先生。那从券商行业的基本面来看，上半年整体业绩都是

0: 表现不错的，但是随着市场的回调，成交的萎缩，两融减少，那券商行业下半年的基本面的情况将要如何展望？包括并购重组的预期又是怎么看的？来请教一下黄森栋先生。
1: 其实我觉得当前整个市场怎么去理解券商板块的作用呢？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偏向于防御，实际上是在不断进行放大的。那如果今年下半年整个市场成交量或者说整个市场偏弱势的话，那么从同比角度上来看，那很有可能是从今年上半年的正增速变成了一种负增速，那么这个可能性也是存在的。那还有呢，券商它还有部分的盈利是其来自于自营，那如果后期整个市场出现了一个走弱，那对于券商整个自营而言也是相当的不利。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关于投行。那投行的话呢，其实最近其实也是多多少少有一些传言啊，我们其实现在也不太确定是说未来整个 IPO 的速度到底会如何发生变化。那如果真的口子收紧了，那有可能对于整个投行而言又不是特别的有利。所以综上而言的话呢，那我们觉得对于整个券商，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防御品种来做。从整个操作策略上，更多建议的是低吸高抛，做这样的一种区间进行震荡，而不是做趋势啊，这是我大体的看法。
0: 嗯，好的，谢谢黄森栋先生带来的分享。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北京的嘉宾张翠霞女士。那同为大金融板块的银行板块持续走强哈，多只个股都创出了历史新高，但是今天冲高回落，那您认为券商能否复刻之前银行的走势呢？
2: 对于这个券商复刻银行的话，我觉得概率小，因为为什么呢？就是银行板块有不老少公司啊，都是属于净资产非常高，比如说像苏宁银行，它的净资产高达8.98元，但是现在价格才4.37块，它有非常明显的倒挂的一种这个基本情况。那同时呢，有一些银行，比如说它净资产17块多钱，现在股价才9块多钱，这种倒挂的一种基本情况，实际上是银行的一个优势。那在这里边银行板块呢，它基本上来讲是什么，正在进行时主三啊，五个子浪走完之后的中继调整，然后再给大五浪上攻的结构。其实来讲的话是高位高价股其实累计涨幅不小了，然后低位低价股在轮涨和补涨的一种动能啊空间的释放当中。那么从这个银行板块的一种这个资产和股价，净资产和股价倒挂的一种背景下，它确实还有一定的什么这个估值修复的一种动能和空间。但是券商板块来讲的话，整体其实来讲的话，券商板块为什么之所以持续的低迷？它有几个点，基本上它的几个业务项，一个是属于经纪业务，但是现在佣金啊，这个竞争比较激烈，比较恶劣。然后第二就是属于资管业务，资管业务是靠天吃饭的，基本上做得好，你这个形成正向的反馈；做得不好呢，可能就是负向的反馈啊，这么一个情况。那第三点呢，就是说投行业务，投行业务呢，基本上来讲都聚焦在一些头部的一些这个券商机构当中，他们啊占有更多的一种权重优势啊。实际上来讲的话，这个投行业务对于中小券商来讲，它是啊这个份额很低的。那第四个点就是创新业务，创新业务这块基本上推动不咋地。因为从这个有一个2024年那个1月份，由于那个雪球啊这个事件，就导致它创新业务基本上是停滞不前的。所以我们看它几条业务线这块来讲，它是什么受到市场的一个行情的一个景气的啊制约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所以它的弹性啊波动啊，它是随着指数的一个运行，它在有一定的波动区间。所以它是什么波段的属性，而不是趋势的属性。但银行板块呢，它总体来讲的话，它是什么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它有它的弊端。随着我们的降息，然后呢，它的这个存款利率是下降的，然后贷款利率总体来讲也是啊，通过 LPR 这块也是啊一定程度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但是呢，它净资产比较高，实际上来讲呢，它有它的优势在里边啊，再加上它的红利属性啊比较强一点，券商这块的红利属性就要弱一点，所以这个
0: 6808.21点。好，我们继续和三位嘉宾呢来探讨一下今天的盘面的情况。我们上海博士请到的嘉宾是国金证券的黄存栋，北京博士呢请到的是飓风投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深圳博士请到的是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的首席策略权益策略官林龙鹏。三位好。好，首先呢，我们有请张女士来为我们梳理一下今天的盘面特点。
2: 今天的生物两市股指啊，还有部分公司没有啊披露它的一个数据结果。实际上来讲的话，一旦有暴雷的公司，其实在啊行业板块来讲的话，或者说在跌幅榜当中啊，也看到有一些什么直接跳空往下打的一些代表品种。那么在这种跳空往下打的品种里边，有一些是涨得确实高了，然后呢，业绩不及预期，啪直接往下跌了。那有一些是什么续创行业新低啊，跳着往下跌的一种情况。这就是什么确确实实景气下行，然后基本面确实很差啊，这么一个因素导致。所以在当下时点来讲的话，如果说操作的话， 还是建议说已经披露完
1: 板块又形成了再次进行冲击，

再叠加呢，像我们国内的一些公司要进行股权融资，对吧？那另外呢，还会有一些不实的一些利空的传闻等等，这些呢导致整个科技股的压力确实是显得偏大了一些，那么使得整个双创指数在最近整体表现其实不如传统板块的。那么话又说回来，整个传统板块它就真的能够持续进行走强吗？我觉得其实也存在一定的难度。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还是在于整个基本面其实并不是那么的配合。如果我们看最近走强的，哎，比如你是说

0: 这个板块中长期啊，它的趋势依然是这个向上的，这个我觉得应该要给大家做一个强调的。当然短期而言啊，这个我也比较认同啊，就是短期而言它确实是这个前期的涨幅啊是非常之大啊，然后呢经过七月份的调整，但七月份这个调整呢至少说啊给前面的一个中长期上涨的这个趋势啊画下了一个这个中短啊这个中长的这个线啊，就是说它至少需要啊在现在这个位置经过这个反复震荡。当然有一些可能啊这个长逻辑非常坚硬，然后业绩也在持续提升的这些股票呢，它可能未必会出现特别大的跌幅，但是呢它至少也需要啊在这个位置反复的横盘震荡洗筹码，然后呢把整个筹码结构重新打理清楚之后啊，才会有这个比较大的这种
1: 这个两个国家电网这个供应量比较高的一些方向，然后去把握。同时呢虚拟电厂调峰削谷这块它的投入啊比较低，然后呢效果比较好，而且呢这个当前位置国家啊推动的力度比较大。那在这个整个啊虚拟电厂的细分赛道板块相关概念股我也看了一下，都相对来讲是什么，是底部位置，价格也比较便宜，未来溢价空间也比较大，所以这类的公司我觉得可以更加啊高比例关注。
2: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农业板块啊。今天呢在盘中也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局部的异动，海南橡胶呢触及涨停，此前呢万象德农走出了七天四板，金健米业、佳沃食品、申亮控股、华绿生物和红辉果蔬等冲高。消息面上呢多家机构指出，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呢将成为有现代气象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可能会加剧全球多地的干旱、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并且对农业生产造成影响。来请教一下深圳的林先生啊，对于农业板块您是怎么判断的？
0: 好的，农业板块呢应该说它确实具备着这个比较好的一个交易弹性啊。那么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啊，首先我们讲这个厄尔尼诺现象这个事情呢不仅我们在新闻里面啊可以看得到啊，实际上我们在自己这个所处的这个地方可能都能够感受得到啊，这个北方特别热啊，然后呢南边啊，比如像深圳这边啊，最近台风就特别多啊，包括咱们上海啊，这个台风也比较多。那么，所以整个气候的变化确实是啊，大家都可以感同身受。那么，因此这种气候的变化再叠加上啊，最近这个国际局势啊也比较动荡啊，霍姆斯海峡被封住了。那么，像一些化肥啊，它的这个在全球范围内的流通啊，受到了比较大的阻碍。那么，尤其包括像欧洲啊、印度啊都啊，前段时间新闻也看到啊，比较热，导致呢。可能粮食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减产，还有像乌克兰啊，它的这个粮食的进出口现在也受到了这个比较明显的冲击。那么因此呢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讲，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整个啊跟粮价相关的、跟农产品相关的一些催化剂啊还是比较清晰。所以近期我们可以看到啊，农业板块包括前一段时间跟粮食相关的一些股票呢，确实也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些波动，这个是短期来讲它具备的催化剂。但是我们如果把眼光放得更加长远一点，我们回过来去看整个农业板块，基本上来讲啊，你如果看时间长一点的话，它就是啊具备着一些比较强的脉冲波动交易性的机会。长远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农业的公司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很明显的一个比如说上涨长期上涨的趋势啊，这背后跟农业公司的属性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农业呢它靠天吃饭啊，然后有的时候呢比如说这个天气不好了啊，相关的价格它就涨上去了，有的时候呢天气又好了啊，这个价格就下来了啊，所以它这种啊具备着天然的确实有很多催化剂啊在出现，所以这种博弈呢就会显得弹性比较大一些。那么所以这些农业板块如果大家去参与的话，可以借着一些事件的推动啊做一些短线相关的博弈。主持人，
2: 好，最后呢我们再请三位嘉宾来为我们预判一下明天的大盘的表现。首先来听听看黄先生的观点。
3: 其实我觉得明天大盘而言的话呢，可能还是会出现一些压力。那么一方面呢是来自于明天凌晨应该是英伟达业绩会进行公布，那如果说它的业绩不能够大幅度超市场预期的话，我觉得对它的股价还是会有一些压力，那从而呢有可能对于明天的一些科技板块会不会产生一些影响，那么这是我们需要进行关注的。第二呢，就今天从盘面上来看的话呢，整体的成交量其实也没有出现非常明显的放大，说明场外资金入市的意愿其实并不特别强。那么在连续两天进行反弹之后，可能又会形成一种新的抛压会出来。那我觉得对于明天整体市

0: 场而言的话，可能还是偏震荡整理，概率更大一些。
1: 好，张女士怎么看明天？
2: 我觉得小周期来讲还是区间震荡的博弈概率比较大，毕竟上证指数连涨两天啊、正在进行时已经攻击到下降趋势线的一个临界点位置，在这位置上更多的还是围绕3900点价值中枢啊做窄幅震荡。那双证指数这块呢，应该说抵抗线的一种结构特征，但是下方缺口啊引力还在，基本上意味着小周期再稍微往下搓一搓磨一磨的话，我觉得也是可以预期的。从这个位置的 ABC 的小三浪杀跌二探底的一个基本结构来讲，第一向下的空间较为有限，大有雷事件是在前低点上方位置形成有效的底部确认。第二点呢，因为半年报披露时间窗口越到最后的时候啊，往往是丑媳妇要见公婆的，那对于这类公司可能会形成一定的这个扰动。那同时呢，外围市场来讲，我看了一下，有一些扰动因素还没有真正消除，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八月底的时间窗口，还是那句话，窄幅震荡为九月份啊真正的啊行情转机形成一种蓄力的一种走势。这种蓄力走势波动率可控啊，然后时间可控，然后最终呢是选择上攻的概率比较大，但是应该在什么九月份才形成右侧突破概率比较大。所以八月底这个位置还是维持区间震荡的判断观点。
1: 好，林先生，您怎么看明天的大盘？
3: 好的，总体来讲啊，我们认为这个大盘指数有希望是震荡向上的啊，当然明天啊，在这个继续横盘震荡一下可能性啊也是有的，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呢，从行情的结构上面呢，就我们认为后面啊，这个不太会出现某一个方向或者科技或者非科技啊这个极致抱团的这种可能性，后面的板块有可能会出现比较良性的轮动，那么科技股啊这个后期可能就会啊产生比较显著的一些分化，有些业绩能够持续向上的细分领域还可以继续向上。那么另外呢，价值股这一块啊，就包括像刚刚我们特别啊反复讨论过的像券商、非银啊这些板块，我觉得在后期应该是有机会引领大盘缓慢向上、震荡向上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三位嘉宾的解读。宏观变局之下呢，市场的博弈加剧，随着四季度关键窗口临近，全年的投资进入到决胜冲刺期，如何在跌宕起伏当中拨开迷雾，精准拆解核心的市场逻辑。2026年八月份首席思想会正式开启邀约，8月31日我们将会汇聚首席策略会栏目的首席专家代表，聚焦宏观变局、产业机遇、市场的逻辑，与投资者呢开展小范围的闭门交流，双向交换投资思路。本次思想会呢仅限20个席位，想要参与的朋友可以打开第一财经小程序，找到商城板块完成报名，欢迎您的参与。好，接着呢我们先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0: 市场瞬息万变，
1: 酒坊
2: 谢谢父，
1: 用酒坊
2: 做交易，
1: 用酒坊
3: 就变更加放松了。然后后面的话还是要去看这方面的一个持续的一个状态，因为这个本身本质上其实是美国现在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嘛。那后期如果如贝森特所说，本周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更加严格的一些就是政治经济上面的一些手段去进行一些制裁的话，那这个要去看是否会对这方面去有一些打击。
4: 让我们看到这个当前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一个临时通航和永久航道的谈判的一个节奏啊，会怎么样影响原油期货的这个远近月的价差的结构呢？
3: 从目前情况来讲，对于近月来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坚挺的，然后远月大家会觉得说可能在未来的30天到60天左右可能会弹出一点实质性的内容，所以我们会看到远月的价格现在已经开始大幅度的一个回落了，然后比近月的跌幅可能会更加多一些。那从这方面的情况来看的话，其实后期还是要去关注大家的一些反应的，因为其实在之前5、6月份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谈成过一次，而且那次不单单是那个美阿之间，甚至是美乙之间达成了一些协议，油价我觉得当时一下子从100多直接是回到60、70左右的。那现在能不能回到之前那个水平，或者说用多久时间去回到之前的水平，更多的其实还是要关注美国这边的态度。现在其实只是说伊朗和阿曼之间去达成了一定的个协议，但是从伊朗的表态来说，他这个协议要能
5: 峡，并采取船对船的方式在海峡外转运原油。航运条件变化。

0: 意味着燃料、人员和保险成本增加，特别是伊朗方面提出对海峡通行船舶收取费用，可能意味着该地区航运模式的重大变化。对于船东来说，即便海峡仍存在通行空间，只要安全风险和保险成本没有下降，海峡航运的商业可行性就难以恢复。国际油价的变化从侧面印证了海峡局势紧张，国际油价重回升势，连续多个交易日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重新站稳每桶$90水平。路透社分析，市场正逐渐按照海峡长期受阻的情景予以定价，而不再指望海峡短期内能恢复正常。与油价本身相比，市场更关注的是供应缺口会否持续，以及替代运力能否弥补缺口。当前，海湾产油国正尝试利用替代港口和管道出口，但部分替代路线需要更长运输距离。路透社报道，沙特等产油国正在恢复部分港口装船，同时寻找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出口方。
1: 那还要跟亚洲的一些那个国家去进行那个价格上面的竞争，所以从供应上面来说其实是比较少的。然后从库存来讲的话，现在其实也是处在比较低的位置。他们一般性夏季是处于一个补库的周期，然后冬季的话会有一个取暖需求，然后基本上就补到11月份补到最高，然后冬季开始逐步的一个用掉。然后从目前整个西北欧的一个情况来看，那个库存量是比较低的，大现在像德国的话大概也就是49%左右，那去年同期大概是在67%左右的水平。然后整个西北欧的话其实也是比正常的一个基准线要低大概是3到4个百分点。那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未来后期其实是有一定上升的一个潜力的。尤其是如果那个霍尔木兹海峡长期持续可能再去维持个2到3个月的一个通行的困难的话，它的价格可能会顶得更高。但是还是需要去注意，要顶到之前2022年的水平的话，其实还有几个点要去注意。首先就是目前的一个需求，从整体现在欧洲的一个对天然气的需求情况来看，是要比之前要低很多的。由于2022年本身的一个气价顶得特别高，然后导致之后其实我们会发现他们的一个天然气的一个需求，确确实实的比之前要低了大概10%到20%左右。有可能是居民的一些生活习惯的一个改变，或者说他们工业的一些习惯的一些改变，导致整体的一个需求总值确实有了一个明显的一个下降。那第二个呢，包括他们一些国内 GDP 的一个发展，也导致了就是本身需求量有一定的一个下滑。那还有就是需要注意，今年的天气相对往年来说，是有厄尔尼诺的一个情况，那大概率会比正常的年份冬季要偏暖一些。那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取暖的需求

0: 今天给出的是一个缩量的反弹，并未成功放量，还是在1.8万亿左右的市场的地量的情况之下给出的反弹。啊，首先能够有反弹很不错，至少从昨天我们说的你日内的试盘啊，变成了以日线级别的反弹。那这个反弹为什么没有放量呢？啊，我们再去拆解一下今天整体市场反弹的节奏。上午盘面刚开始打的是什么？是油色，然后呢，包括像造纸等等这些啊，出现了一定的超跌之后的轮转。那之后市场给出的反弹，主要靠非银券商带出了市场的情绪。我们的港股方向啊 ，A 股方向的港股都有这个券商方向的比较明显。
1: 我认为市场现在是一种修复，但是指数的修复力度不大。短期的锚定点，我还是认为我们上周三有一个白点的一根中阴线，什么时候站上去，什么时候整个市场真正的反弹就开始了。但是今天可喜的，就昨天的这根阴线，我们今天是反包的，啊，说明昨天的3850这里是有啊资金做回补的。那么另外我们再看看，就是3850昨天形成一个低点，今天没有碰，那么我们看三天，如果三天它还不碰3850，那个分时上这个底部结构就形成了，那就是整个市场我认为需要乐观一点，需要积极点去应对市场的一种啊，关键就是说，现在的整个大的方向，不是比较集中在我们说一些比较主要的一些核心板块上面，现在市场是有一点分化的，啊，你看最近涨得好的，你一打开微盘股指数，你一看就清楚了，市场在涨什么，对吧？中证2000告诉你，市场就是大多数超跌的票都在修复，所以当大多数的票在修复的时候，市场这种集中抱团的就可能性就不大了。我们上半年啊炒作的很清楚啊，90%的股票不涨就是10%的股票涨呀，那就是嘛抱团呀。现在就是抱团资金出来以后分散到各个啊细分里面，那么对机构来说，那这里毕竟我们在机构这么长时间嘛，我说一下，当年报和半年报出的时候，机构在干什么？一做调研，第二再去对自己的手上的持有的仓位进行啊确认，到底留不留，到底是高抛下来的啊方向是什么，它是在梳理自己的持仓，所以说最近这种震荡正反映

0: 均线附近的话，然后是有出现一定程度的这个承压的啊，所以说这个在接下来的话操作过程中，是进入到尾声，但是不一定是。
1: 以前也到上市公司进行调研过的，是化妆品的，曾经也是这个啊方向的一个锚啊，最高的时候将近有300块，多少市值？将近1000亿市值，现在回到什么位置了？回到200多亿市值，对吧？今年的半年报，它也是大幅预增60%。我主要是看它的毛利，它现在还是保持75%的毛利率。所以这家公司从高位下来，整整跌了多少？将近4年多。那么为什么我会提一下？特别是在我们出年报、半年报之后，机构在做什么动作？他在做调研，他在做各个细分行业的一个筛选。那么这种啊，我们说消费，它属于消费的。那么消费以前，像女同志最喜欢的是国外的一些化妆品嘛。但是啊，现在我发觉这家公司，哎，它反而盈利、营收、毛利都上去了。所以它的整个消费能力啊是上去的，那么现在的估值，我认为动态的市盈率只有11倍，啊，估值是在200多亿。我认为市场以它的性价比，它现在处的位置，我认为是便宜的。
2: 市场这两天有反应的。
1: 对。
2: 这两天
1: 都在涨，因为我们在当初我在年课上面重点讲的。就为什么我们现在眼光要从大科技里面转向一些细分行业的龙头？因为大科技我们看了一下，现在很多不确定的，包括海外的不确定，现在很多市值都是1000亿啊，几千亿，难道它后面3季度的财报跟半年报是不是很亮丽？一旦他们的财报包括他们的毛利盈利啊。利润开始有所，就我们说增速开始下降，那么对他们未来的股价是都会有影响的。最近大家看到了，对吧？机器人上来，对吧？天价开盘，然后把一路现在基本上啊一半了。所以我现在这个讲的意思就是，机构在目前的位置，他们所做的工作就是调研性价比比较好的。现在的股价也是在相对低位的一些票，你不要去看它，但时间也到了。但我们最近一直在反复强调，包括我们最近也看了一家做牙科的材料的牙齿材料的，它也是跌了将近4年多了，也是从高位下来，现在基本上从高位下来都是小数点一位的。所以这些股票包括1季度的财报，包括它的半年报，给大家展示的不是它的行业，啊，我认为现在有点转暖，特别是基本面发生变化，所以这里呢，我认为就是我们对一些原先的公司一定要注意了，啊，低位的，低估值的，那么市场会给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修复行情。
0: 这个4家 QF 机构的话是有做增仓啊，并且的话还有另外有3家这个 QF 机构的话在2季度里面的话也是有大幅的一些这个增仓行为啊。目前来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股价在这个低位啊是做一定程度的一个这个震荡整理，已经把上方的套牢盘已经这个去洗掉了啊，并且的话在最近这几天也看到市场里面的资金也是有大举流入的这种迹象啊。那类似的这些品种呢，我们也都整理好了，放在今天的福利名单当中，感兴趣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
2: 好，观众朋友们如果感兴趣的话，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来进行更多的一些持续性的关注。最后我们继续把时间给到老牛啊，把刚刚这个思路再来细化一下。所有的细分行业的龙头只要是超跌的都满足你刚刚说的这样的一个条件限制吗？
1: 我们还是要看行业的。实际上我这里说一下，一个是盈利，一个是营收，另外一个是毛利。如果说有些行业

0: 实的，然后问出一些或者了解到这个我们的这个病患啊，他更。
1: 2005年当时研究科技上的支架，
0: 嗯，
1: 申报专利，然后呢做我们动物实验，就做那个动物实验做了8年，
0: 嗯，
1: 我们的研究生毕业了一批，发了这么多的文章，到了8年以后，药监局批准我们做临床实验，我们做第一个人，做第一个人的时候心里就非常没有底，有没有效，行不行？这个病人效果怎么样？因为我们在动物身上是有效的、安全的，这人你正好要药监局伦理批准，我们做临床研究啊。等我做完了以后，到上市，倒是2020年，前后经过了15年。后来他们好多人，药监局批准了以后呢，发祝贺啊，怎么样？我发了一个苦脸，我说你看，我的第一个学生来读博士的，他自己都换成博导了，都换成教授了。我这个才做完，所以有时候那个时候非常难，但现在呢我们通过人工智能辅助我们这些器械的研发，就大大缩短这个过程。
0: 是，所以还是有非常有效率的一个提升啊。那接着呢我们再来讨论一个，就是AI 可将主动脉夹层诊断时间从15分钟到20分钟压缩到3分钟，这个也是之前您说的啊。那在危急重症场景当中，智能体在多大程度上它确实可以绕过人类的确认，它直接发出警报，现在可以吗？
1: 可以。最近大家可能都在媒体上看到，美国有一个议员从乌克兰回来以后，由于主动脉夹层猝死，大家在网上都在评论这个事情。后来我在想，他的医疗条件应该是最好的吧？
0: 对。
1: 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他没有意识到，没有这个预警信号。我们现在呢，希望未来通过可穿戴设备，通过一些影像学，包括他自己的症状啊，他觉得很辛苦，他会非常给你一个快速的预警信号，坏了，你要干嘛去？他呢？但是我们现在大部分地方是做不到的，包括美国的议员也没有做到。那么，我们知道主动脉夹层它是一个急症，包括心肌梗死，包括肺栓塞等等。你怎么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识别这个疾病来？那么进行及时的处理，关乎到病人的生命。原来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病人症状来了，我们去做个心电图，抽血，再做个 CT， 一看 CT 看了，哦，确诊了。未来一定不需要。那么我们是这个过程，你到了急诊以后，即使是最快的速度，差不多半个小时、20几分钟完成。现在呢，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它可以在3分钟之内告诉哦，这么多的病人，你呢这个属于急症，要提前去干预，提前处理。所以呢，我们根据我们目前最起码我们的关心模型，它所掌握的这个目前我们给它的反馈，这个病人一来了以后呢，说怎么个症状，怎么个情况，他说哎呀，你呢？赶快就是绕过这个排队的人到急诊去，
0: 这太好了。
1: 哎，这样以后就可以使病人本来应该过去发生死亡呀，发生严重并发症，能够最起码少发生一点。但我们不敢说这个病人在家里边，从家里边能够到医院，这个路上会不会出事情？有时候这个我们说不能够去人为去控制。但有一点，你知道到了这个信息反馈给我这个模型，它就很快给你反馈出来。哦，这个病人。走绿色通道就不需要去排队。
0: 嗯，这样的技术的发展的进步真的太好了啊！我们说 AI 真的怎么能够使得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改变人类的生活？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应用的一个体现啊！如果是患者的话，听到这样的一个刚才葛院士的分享，就是觉得是一个福音了。那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在其他的一些方向，比如说手术机器人、新药研发、基层全量辅助。其实现在大家都会借助 AI 的方式啊，不管是提高效率，还是说能够产生更好的一个效果。那落地现在来看啊，就这几个方向哪个阻力最大？然后包括像手术机器人，我看其实现在各大医院也开始用了，那到底它的自动化的程度怎么样？您再来给我们介绍介绍。
1: 这首先你提到这三个方面呢，我觉得都很重要，
0: 都很重要。
1: 但是你说这里问哪个更重要或哪个挑战
0: 更大
1: 呢？哎，我都觉得你好，新药的研发也好，我们基层慢病的管理也好，它是辅助我们医务人员，让我们提高我们的效率，它不关乎到生死。但是呢，你刚才提到第一个关于人工智能的手术机器人，这个呢，我觉得它的难度最大，挑战最大。
0: 嗯，
1: 我刚才提到2018年，当时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劳格与小葛的对话。1年以后，2019年，当时我请了好多的院士，临床的。

0: 那么我们从他的一个经历能否看出医疗器械整个行业的发展的一个脉络呢？
1: 嗯，
0: 你觉得二十年前和现在是否又有种迭代和变化？
1: 二十年前呢，其实我们医疗器械工程这个专业啊，创办的时候啊，填志愿的时候都有一栏叫是否服从调剂。
0: 嗯，
1: 所以当时因为医疗器械工程这个专业新专业，没有多少学生知道，所以我们当时大概有接近一半的学生是调剂过来的。我国的医疗器械行业起步比较晚，所以06年的时候，我们国家的医疗器械高端的 90% 以上都是进口产品。那么这个学生讲课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让学生建立自信，你虽然是调剂过来的，但是它未来的发展是无限的，空间是无限的，这正是我们要学这个专业的目的所在。我们需要大量的培养医疗器械领域的高端人才，像道宇这样的愿意积极投身于医疗器械产业的，他们这样一批有志的青年能够在高端医疗装备产业这个领域深耕，来推动国产医疗企业的进步。
0: 通过这个崔院长介绍和这个王总的一个求学经历的介绍，我相信大家也能够了解到这二十年中国医疗器械整个发展的一个脉络和发展的一个现状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到这个卓导这样的一个医疗科技公司了哈，它具体是做什么的？
2: 我们看到市场上有一款非常非常昂贵的瑞士的上肢康复机器人，然后我们学的是这个方向嘛，那我们就想要不推动这个产品去产业化吧。我们的心气当时也很足，就是要做一个比它更高级的、更复杂的、更强大的，甚至定位全世界最好的，那是第一阶段我们在做的事情。做了没多久之后，我们就开始发觉这个不是我们想做的，我们想做的是什么？是临床真正需要的产品，而不是我们自己自认为能够让我们在技术上、在产品上觉得很荣耀的东西。所以后续我们转为能够在临床的过程中去替代治疗师的繁重工作，然后我们发现这个过程可能就不再局限于仅仅需要机械臂，它可能需要一个任务导向型的反馈系统。我们又开始做情景交互，做着做着就做了一整套的一个人和机器人系统结合的一个康复机器人。又做了一段时间，发现机器人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其实是它开始把一个人做的动作可以量化了，就开始具备了智能化的基础。我们现在更多的精力是放在推动康复从机器人康复到智能康复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其实还是蛮感恩这个时代，因为这两年开始了具身智能化了，我们发觉我们从感知患者的动作位置力，然后慢慢的我们开始用了更新的技术去感知患者的，比如说他的行为意图，我们用眼动仪可以看患者的注意力的参与，我们用肌电用心率去感知患者的生理信号，让这个系统从一个机器人变成一个具身智能体。
3: 我们这款设备呢，它叫 ArmGuide Pro 上肢康复训练系统。您可以看到，就是它会通过一个机械臂来去带动我们患者的整个上肢做肩、肘以及手关节相关的运动功能的训练。
4: 2015年，王道宇在浦东张江创办了卓道医疗。为了让产品在临床中真正实用，他和工程师们经常跑到医院蹲点，给医生当助理，捕捉临床上的真实需求。在传统的康复场景中，治疗师只能靠肉眼观察来判断患者的动作是否到位，注意力是否集中。这种方式全靠经验，不容易精准捕捉患者真实训练质量，也没有办法实时监测量化反馈。瞄准这个临床痛点，王道宇和创业伙伴一步步打磨出了更贴合患者需求、更懂临床实际的智能康复方案。
3: 这台是国内比较首创的，把这个眼动追踪技术和我们的上肢康复训练系统做融合的这样的一款设备。像我们传统在
2: 态交互，融合了脑电、肌电、眼动、机械臂、情景交互这样一套复杂的系统，也许并不是一个基层卫生的社区服务中心最需要的。它可能日常训练中需要的就是一个稳定性非常好的机械臂的训练，能带一些基础感知就好。那这个就是我们推的另外一个系列，就这个系列是做规模、是做量的，在非常严肃医疗的三甲医院的康复学科，它可能更需要这种前沿、带有科研属性的最高端的产品，而在普适型的里面，可能需要的是性价比非常高、稳定性非常好，所以它其实是不冲突的，两个都有需求。
0: 我们来问一下崔教授哈，您除了这个教书育人，其实也有自己的课题研究的方向，为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从医疗器械学院的角度来讲，目前我们学院设置的专业本科专业应该说是涵盖了目前临床在用的所有医疗器械产品所需要的背景技术。也就是说，目前临床在用的任何一款医疗器械产品，只要它有研发的需求，我们学院的老师总有这么一个老师有这样的技术能完成这样的一个研发。这个是从学院来看。那我们团

0: 常学的知识都是纯理论的。
1: 嗯。
0: 即使是完成一个产品，在大学做过一个项目研发，那也是从在大学的这个实验室里面完成这样的一个项目研发，跟企业去做一个研发理念完全不一样的。大学研发，我只要把这个东西做出来就行，我不管它多贵，不管这零部件有多高精尖。但是在企业，它一定要控制成本，就是让学生有这样一个理念的转化，不是说你做出来就行了，而是怎么让它成本更优。
1: 作为业界导师嘛，哈，看待自己的师弟师妹们来到自己的企业，求知若渴的这样一种态度，你是什么样的感受？
2: 从我们视角看，肯定希望从学生中找到好的苗子，交给工程师去带。这里面说句实话，我们可能真的不是在意一个学生到底在大学里他的绩点是多高，而是他到了企业这一段，他是不是真的有这种学习的热情，能够坐得住这个板凳去学一个具体的知识。其实我觉得这波时间最重要的意义是帮他完成一次闭环的验证，我所学的东西是最终可以变成一个设备里的功能。最终变成一个设备、一个产品送到终端的用户里，能够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这个具体的问题，医院又最终把它买了，然后完成了一笔钱的变化。那他如果全部过程经历一遍之后，他就知道自己所学的是极度有意义的一个工作。所以，企业我觉得给学生更多的是实现这样一次体验。
0: 我觉得这种良性的循环呢，应该说是，大学精神的最好、最理想的一种外化，实现三个方面的互赢。第一个呢，实现了人才培养的闭环，让学生这个培养工作从这个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了。第二个呢，就是能够实现这种产业和科研的旋转门，因为学校它一般都是做这种前瞻性的也好，或者是基础性的也好，它一般都是把这种高精尖的技术先提前消化了。但是企业来说呢，一开始它都是往产品方向做嘛，不一定先掌握这种高精尖的技术。高校把这个高精尖技术攻克好了之后，它有个落地的能力。当然在这个医疗器械领域，因为我们做的这个产品因为比较特殊，它是来用来治病救人的，所以我们让我们学生一定要有一个底线思维，就是我们这个做企业做产品一定不能以效率和效益为主要目标，而是以安全为第一位。那你真正为老百姓服务了，为患者服务了吗？这是我们要教学生的敏视之心，对吧？还有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都能够有像道宇这种就是破局之勇，你要有走第一步的勇气，你第一步走出去了，那你成功了一半。到后面我们可以扶上马送一程，但真正去破局的人还是他本身，还是道宇这样的人，他本身要有这个破局的勇气。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要有工程之才，敏视之心，还有破局之勇。那我觉得我们的人才培养就是真正实现了我们的预期目标。
1: 谢谢二位带来如此精彩的分享啊。从高校实验室的潜心钻研，到普通产业一线的奋力拼搏，正是科学家与创业者的并肩同行，让冷冰冰的机器变成了有温度的生命康复师。也期待这些硬核的康复师早日走进千家万户，造福更多的患者。再次感谢二位今天做客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作为这个居民的一部分这个养老金的支出，养老金呢大部分是用于消费的啊，其实就是把一部分收入呢由储蓄变成消费。当然这件事情呢，可能有些人呢也还是感觉到实际操作起来也比较有难度。简单的找到一种解决方案，就是我们只是看就已经上市的国有资本啊，就是没有上市的我们暂不考虑。
1: 嗯，
0: 目前中国的股市啊 ，A 股啊，就总的市值呢，应该是已经达到120万亿左右了。国有资本啊，在这个股市中间的占比呢，大体上是40%左右，
1: 50万亿左右。
0: 其中一部分，比如说拿出20万亿，我们曾经提了一个设想，在15五期间，比如说你分两步，一次呢有10万亿啊，你可以把它划归这个我们现在就是所谓中低收入

0: 群体啊，就是覆盖面最宽的一个叫做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再加上其他一些政策举措，比如说完善社保交费办法，另外呢，就把我们现在一些宏观调控的一些资金也放进来。目前这些参与保险的居民啊，95%以上都是农村居民，农村的老人每个月的养老金的收入是260左右，但是农村的低保水平呢是600块钱，啊，它距离低保距离还比较大啊。我们能不能呢，就是在15-55期间的这部分人，他的养老金的收入呢，能够提升？从这个稳增长这个角度来讲啊，它大体上能够在15-55期间呢，每年拉动 GDP 增长0.3到0.5个百分点，啊，这个对稳增长呢的作用和其他政策措施相比较，作用效果是居前的。第二个方面的政策呢，怎么能够稍微平缓一下这个收入差距，适当的提升对高收入阶层的合理的征税，主要是个税和这个财产税。我觉得这件事情呢也是可以考虑的。地方政府呢现在也有财政重建的问题，增加这个税收以后啊，其实他们对产权保护就会更加关注，因为他保护产权就是在保护税源，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一种正向的循环。那么可能有更多的投资者，更多的高收入群体呢，他们就会到你们这个地方去置业去发展。
1: 您刚才所说的啊几大路径，它都是需要比较长的一个周期来逐步的去落实的。聚焦于当下，我们怎么能够立竿见影的看到一些效果？
0: 宏观短期政策和这些结构性改革啊，它不是二选一的问题，它是完全可以并进的。关键问题就是什么事情做了以后，对真正对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有效的。有些结构性改革是不是就一定时间长？不一定。你现在比如说我刚才我讲的国有资本转社保的事情，它费劲吗？它其实操作起来可以很快的。如果你落地以后的话，马上一部分人养老金就。

0: 当下产业当中的一个 K 型分化啊。一方面呢，是以 AI 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很快，企业获得了高估值，从业人员呢也获得了高收入。而另一方面，其他的相对传统的行业需求疲软，价格低迷，而以往呢往往是这些领域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有人就担心了，如果长此以往的话，最终呢也会反噬 AI 等相关的新技术的一个发展。所以您怎么看，如何在不同的产业之间做好一个平衡？
1: 我们提出一个分析架构，经济增长的高度和宽度，创新、体制改革、对外开放，把经济增长的能力呢往上提升，我称之为叫做经济增长的高度。宽度指的什么呢？就是全体社会成员按照高收入、中收入、低收入不同组别的居民呢，由于收入水平不同而对产品的需求状况到底怎么样。经济增长的高度呢，实际上反映的就是我们潜在增长率，但是最后呢我们实现的经济增长速度呢，它是由经济增长的宽度决定的。高度和宽度的矛盾呢，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比如说是这个出租车和网约车要搞自动驾驶，司机呢就出来发声了。所以人工智能是硬道理，保证就业也是硬道理，两个硬道理在这打架了，怎么办？
0: 嗯，
1: 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扩大消费，扩大
2: 在之下怎么去把握算力硬件的细分后续机会。一会儿呢我们也让二位来做一个详细的梳理。好，先让琪琪给我们来解读一下今天这个，应该是在我们明天早上啊，大家就可以看到英伟达的这个中报了，以及沃什在之后的讲话啊，怎么去解读预期一下。
3: 就是一个先说英伟达，可以说整个七月份大幅调整之后，八月份科技进行了一些弱修复啊，整体来说还是修复偏弱，很多股票可能让大家的感觉是二次探底的感觉。当然有些股票强的已经把所有的均线都踩在脚下了，但是成交量迟迟不回归的一个重要原因呢，其实是跟全球科技股的财报披露有关。其中最重要的一份财报可以说是皇冠上的明珠，就是英伟达的财报。那么英伟达的财报呢，其实从绝对收入上来讲，我觉得整个这个华尔街他们卖方的一致预期是比较收敛的啊，并不会产生太多的偏差。可以说收入并不是今天晚上这个财报的亮点，反而有很多事情呢是需要黄仁勋去解释清楚的。第一个就是现在大家比较质疑的是，在美国国债收益率、长端国债收益率这么高的背景下面，他怎么去解决他下游客户现金流短缺的问题？就是下游客户因为现金流短缺，他们都普遍的在发自己的债券啊，然后债券收益率随着国债收益率的上升啊，可能产生了一些就是资金供给方是有限的，但是现在资金的需求方却越来越多，甚至抢到了国债的一个这个供需结构啊。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其实之前啊，我们从一些端倪上看出来，就是英伟达其实也会给自己的客户提供一些被市场解读为叫循环融资的一些就是结构啊。但是我认为这件事情今天晚上会做进一步的澄清。大致的逻辑呢，就是比如你去汽车 4S 店买车啊，这个特斯拉或者福特照了辆车给你，但是他也同时提供这个汽车金融贷款给你啊。大致的意思就是你这个算力服务器啊，现在是有极高的生产价值的，所以它可以作为抵押品抵押给一些金融公司啊，只不过是以多少折扣率提供多少这个贷款利率啊，大致就是一个汽车销售贷款的一个逻辑。我认为逻辑上并没有什么问题

0: 风格的板块能够替代科技，成为景气度逻辑上的能够就是跑在第一位的方向，无论是周期、消费还是其他的，这个都没有办法在景气度上这个越过人工智能的这个景气度这个方向。所以如果从市场未来情绪能够慢慢的回来，或者说比方说成交量慢慢的放大，情绪做多的情绪慢慢的回来，那其实它还是会围绕着景气度的这个大的方向去找哪些板块行业在下半年甚至明年上半年有更好的景气度向上的逻辑。那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出发，你现在去看，结合中报，结合对于未来行业发展的预期，那其实还是离不开，就是当然不是说只有科技，当然其实大头我觉得还是在科技这个方向上。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就接下去从我的角度会进一步的缩圈。其实进入到八月份以后，其实在缩圈的过程当中，我们主要就是聚焦在光，以及在光通信未来 CPU 的这个路径当中可能会带来哪些增量的逻辑的环节去做持续的沟通。当然这个缩圈会缩得非常的小啊，但是没有办法，因为你会看到随着整个的这个技术不断的这种迭代，其实有些方向的科技它确实一个就是会被替代掉，掉队了那它就回不来了，对吧？还有的可能它的原来的从商业化的角度上来说，它的逻辑会发生变化。最典型的我觉得就是存储芯片的模组芯片，因为原来是靠吃库存吃低价库存的逻辑，但是未来这个逻辑就没了，那所以你没有了原来的逻辑以后，你的这个业绩的增速必然就回不到原来的这个高景气度当中去，那它的股价就很难再回得去。
1: 嗯，好，那稍后回来我们来说说操作啊。其实整个从七月份开始一直到现在，就科技都在调整的一个阶段，在科技调整的时候，低位的很多方向也轮动了。但是我们也看到，比如说今天像港股的创新药的龙头信达，它是创了历史新高的，所以是不是也说明就是在资金从科技抱团松散了之后，也找到了一些可以在比如说机构可以慢慢抱起来的新的方向啊，就这些龙头，你像比如说 A 股的这个药明啊，包括像港股的刚才说到的创新药的一些龙头，以及光的龙头，甚至还有像有色。其实今天看看像有，
2: 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它免费的领取到手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那我们来看一下连板高标是走到五连板的深中华 A。那昨天其实也有五连板的公司，但是今天没有晋级，所以现在还剩下的一个五连板，大家可以继续观察，就是能不能拓展空间。因为在整个的七八月份，其实高标是不断拓展空间的，也就意味
1: 这样的内容。
0: 好，大家呢可以啊，这个到有看头上去了解齐齐的这一场闭门直播，在8月30号的下午啊，15:30啊，15:30到17点，科技资源、医药，还有一个就是操作策略的分享。我觉得其实经历了这个市场的下跌之后，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哎，其实要看一看这种下跌，然后检验出真的这个哪些公司是有基本面的好的成色。其实跌下来反而是有利于大家去布局的。就你在人声鼎沸的时候，你在涨得很多的时候，其实就算你看好，可能你买点不对，哪怕公司对了，也有可能会有这种收益的。

0: 回撤啊，所以欢迎大家到有看头上去了解一下琪琪的直播。那我们接着再来请周正跟我们来说说科技这个细分，因为科技呢其实现在走到现在也整体也偏分化了是吧，啊就比较结构性的机会，那在光互联这块更看好一些什么样的细分？
1: 其实在八月份的科技的修复行情当中啊，其实我们也看到少数的科技的方向啊，一些细分和一些个股其实都已经离六月份的这个高点差不多已经回来80%了啊，这些细分的方向其实更多的也是基于它在下半年有一些新的看点和叙事的这个方向。那主要是聚焦在了光这个当中啊，因为光我们看到八月中旬啊，英伟达开始把它的这个 CPU 进入到了量产的这个环节，那么也就是意味着未来从光的整个通信的技术上来说，它会从现在的可插拔
2: 在业绩披露之后直接跳空涨停。还有像白银有色近期更是走出了4天3板的强势表现。今天我们做了一个统计啊，两市五
3: AI 股票机，用九方，学选股，用九方，做交易，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九方。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1.27亿元，连续5个交易日出现减少。期间呢，两融余额合计减少419.46亿元。我们说今天主要指数集体收涨，但是成交呢是出现了一个继续缩量的态势。我们说这样的一种走势到底是企稳信号呢，还是说在这儿确实是上攻乏力了？还有就是如果市场后续真的会反弹，会有走强的迹象，那么由谁来带领呢？我们来看看几位嘉宾的观点。我们先来问问赵熙。赵熙，今天我们看整个市场是不是有跌不下去的感觉？这种市场的一个走势就是从昨天开始就是缩量普涨，缩量普涨。有人说就是今晚大家等那个英伟达的报表，等美联储的议息，所以这两天量放不出来。一旦这些事情敲定，那整个量就放出来，量放出来可能市场就有另外的解读。您同意这个看法吗？
1: 我觉得这个观点呢反映了一定的市场预期，但也是也有一点一厢情愿的味道。虽然大家都很期望今天晚上的英伟达的整个的一个财报，那么市场预期啊最高概率还是基本上还是符合预期的
2: 一个短期的双底结构啊。那么今天晚上大家看英伟达的一个财报，大家可能这个事情落地之后就会有资金进场了，因为在此之前市场观望情绪比较厚啊，很多科技股算力相关的一些资金不太敢下手，那么非得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啊。那么在一个重量级的财报落地之后，我想那么接下来的反弹行情应该科技股是要有引领作用的啊。如果科技股起不到这种人气带动作用的反弹，那么这个反弹基本上感受就不是很像一个啊反弹的行情啊。因为比如说我们看到红利的轮动啊，这个医药的轮动啊，都对指数很难产生这种或者说市场人气产生比较明显的一个带动作用。而且红利资产它仅仅是一个防守型的资产，一旦市场风偏企稳，红利资产就没有机会了啊。那么医药板块它也更多的是一个短期市场无奈的一个选择，它是一个反弹，也很难谈创新药的一个反转，因为并没有新增的叙事逻辑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其实我们前期跌幅比较大的科技股呢，它其实

0: 还是有一些增量逻辑在的啊。那么尤其是七月份的调整啊，对未来基本面的一些担忧，其实很多，比如说对算力资本开支的担忧啊，对大厂的商业这个无法形成闭环，或者说大模型的啊现金流问题等等啊，这些其实很多都被证伪了啊，被证伪。那么国产的大模型也在迭代加速度加快啊。那么总的来看呢，我们觉得接下来
1: 债券方面啊，债券方面可能接下来一段时间走出一个继续回撤的一个走势啊。什么时候它回撤到位了，那么资金出来了，那么才会进入股票市场啊。因为前面一段时间肯定是相对高位捡出来，那捡出来又没地方投，那怎么办呢？那我买点债吧，就类似于这样子的一个逻辑。那么现在来看，股票只要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性价比，那么资金很有可能是从债市回归股市的，这是一个。第二个，最近一段时间外盘的科技涨得比较多，但是国内涨得相对来说双创这边涨得比较少，主要的原因其实还是在半年报这一块应该集中发布的。前面赵总也说到了，可能最后几天是有一些垃圾年半年报的发布啊，但是我觉得其实今年来看的话已经有很多集中

0: 科技股一旦起行情，那么半导体设备的弹性就会最好。我们觉得这个呢，应该是接下来可以作为一个配置的方向。那么除了科技之外啊，
1: 然后它一个轮动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小票里面，我们觉得类似像 IT 设备啊，像互联网这一块，比如说类似于像恒生科技啊，或者这个以前说的中概互联，对吧？这些我们觉得都是一个比较偏修复性的行情。前面杨子老师也提到了，类似于像这个港股的一些大厂，对吧？看到在买很多的这个设备，其实它设备里面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折旧。那折旧是你用一年
2: 低估值加业绩回暖，券商板块后续空间到底还能不能再上一层呢？我们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析。那像可能短期的交易选手会看这两个打板的券商票明天会不会有连板，这是不是短期来看短期验证的一种方法呢？赵老师怎么看？
3: 我觉得券商呢，它第一个就是它会有，它是个明显的牛市旗手的称号，它带有明显的情绪色彩啊。拉一拉券商，市场觉得哎，是不是有我不知道的信息，券商我大拉是不是有我不知道的利好，会给市场这么第一反应。如果你拉银行，市场第一反应就是是不是有我不知道的利空，开始避险了，拉红利了。所以情绪指标券商里面确实是堪当牛市旗手的一个观点。因为我帮他分析过券商
1: 险资入市以后啊，包括六月底的时候也是有很多的险资在相对高位的时候有所去做一个调整仓位的这么一个动作，所以说它的半年报业绩里面有相当一部分多出来的这个盈利其实是在股票上面的一个盈利啊。所以说我们觉得如果在金融大金融方面去做一个配置的话，我们觉得保险应该是最继续加币的这一块啊，其次是银行，然后券商可能还是在一个比较偏后端的这么一个补涨的这么一个地位。
2: 那看来大家对券商持续性的这种好像结论并不是非常的认可啊，供参考，供参考。好，稍事休息，稍后我们跟大家说说储能行业最新的发展状态，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会明显显现，所以储能行业才会在今年最近四个月里面跌幅非常明显的一个原因。所以整个行业是否能够保持高增，我刚才说的这一切都是内地的业务啊，内地情况我们分为内地和海外两块来看。所以内地目前储能情况，它跟碳酸锂的基本面很相似，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前的基本面其实都不错，比如说排产率很高，碳酸锂呢就是价格需求一直很旺盛，然后库存一直在下降，它的价格就是从最近几个月也是从20万出头一直回到现在14-15万左右。所以市场给它的一个预期就是你是强现实，但是是弱预期，就这么种情况。那么储能好像就觉得你招标情况从4月开始明显下降。
2: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进入互动。我们来看看汪洋，有人问商业航天能不能给他做一个解读。
3: 商业航天来看的话，其实从我们国家的这个火箭的回收上来说的话，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往前进啊，成功率还是挺高的。所以说我们觉得这块来看的话，首先一，短期里面还是一个比较偏炒作的这么一个格局；第二，也是确实还是要提示大家，就是中国这个从规模化角度上面来说，走的路线一般来说跟国外现有的路线它是不一致的。所以说我们觉得从这个火箭回收角度上面来说的话，它走的应该不会非常的远，或者说你有我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可能我们还会走出一条新的路径，那么它的一个爆发点可能会是在其他的一些方面啊。所以说这要提示大家一些。
2: 好的，供参考啊。好，再来看看，王老师，刚才也有人问到说稍晚呢英伟达就会公布它的一个报表啊，在这儿我们到底有哪些看点？
4: 我们想英伟达这个报表呢，可能全球的这个
2: 都会关注
4: 啊，尤其是 AI 的参与者呢都在等啊，都在等啊。所以说近期我们看到 A 股市场算力硬件股票呢，也成交量也是比较低的啊，包括美股市场最近也是一个观望的一个情绪啊，因为它确实对整个算力的硬件会起到非常明确的一个指引啊，比如说未来英伟达的一个收入预期的指引啊，包括现在中报现在的业绩披露它的毛利率的一个情况啊等等啊，应该说都会以及未来的资本开支的一些情况啊，都会对投资者呢产生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啊，因为它毕竟作为一个算力硬件的全球的一个总龙头啊，在50亿美金左右的市值
2: 后，我们还可以做一些配置呢。
4: 光互联也是近期的。

0: 相对来说的一个增量吧，啊，但是光相关的股票呢，它作为一个海外链，它会受到一些这种地缘问题的影响啊，比如说前段时间有讲美国是不是会限制中国光模块的一个出口啊
1: ？FCC 的那个
0: 对对，那么所以说这些不确定性的事件压在这个位置呢，它会影响啊光相关的股票未来的一个估值。啊，那么也就是说，可能现阶段还有增量，比如说英伟达、机柜的增量，但是股价的反应它可能就会着眼于远期的不确定性了啊。那么它因为股价更多的是看未来的一个市值空这种增量的一个空间，天花板的空间啊。那么如果天花板未来有不确定性的话，它可能现在的反应上就不会特别的明显啊。那么所以说呢，应该是从英伟达的增量信息当中去找未来啊，相对确定性或者没有不确定性这些事件干扰的方向啊，它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嗯，也是比较明确的一个答复啊。那我们来问问这个，

0: 就高度上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明天就要临盘看了，看看成交量的一个配合状态了。所以短期来说的话，我觉得指数上目前震荡的痕迹非常清晰，而且短线是有上行的一个预，现在怕的是它没有波动，就现在很多个股的振幅太小了，操作性我觉得是丧失掉了，所以我现在愿意多等一等，多看一看。
1: 下次出来这个信号，你要你买的话，你还是买以前那种就是大权重科技类的大权重啊，比如说 PCB 的大权重，CPU 的大权重，半导体的大权重，是吧？
0: 站在现在这个阶段，我认为是的。因为最近的行情比较明显啊，就是偏市值小一点的同类型的科技股，它反弹的要比大市值的好。
1: 对。
0: 但是今天盘面中，其实也不光是今天，从昨天盘面中来说，有一定的一个转变。
1: 嗯。
0: 不管是消费电子，不管是 CPU， 不管是半导体，这两天大市值的股票稍微有点抬头意思了。所以我觉得，如果分情况来讲的话，现在这个阶段如果要选择的话，或者观察的话，更多的可能是大市值的那一些了，因为他们确实有些已经创新低了。
1: 嗯，好的，哎，这是胡嘉宾给大家观点啊，目前是偏谨慎，就保持好一定的资金啊，现金在手里边，等待右侧信号出现，筑底信号出现。那问看陆毅，陆毅现在依然是
2: 保险，然后其实还是老仓位，
1: 老仓
2: 位，仓
1: 位
2: 一
1: 总仓位总量也没变，
2: 总量也没有变。
1: 所以你对这个底部信号区域是很有信心的，对吗？
2: 我对底部区域其实还比较有信心，因
1: 为
2: 我甚至于可以斗胆说一句，我觉得当然就说这个有前提啊，前提是就八月末的一些宏观事件全部落地之后，而且是真的是如我们所预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相对比较好的情况来看的话，

0: 陆续披露，市场逻辑正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业绩验证。现在屏幕的下方可以扫描一下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机会啊！新用户专享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实战决策指标，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啊！回到场内，我们一起来关注市场的这个波动情况啊。今天此时此刻8:30，我们已经看到了美国核心 PCE 的数据啊，环比增长了0.2%。那么这个数据是不是会影响到接下来？
1: 有规则的就是老登和科技，因为他们是呈现反向的，就一个涨了，另外一个会跌。而且现在指数跟科技是绑定的，同涨同跌。老登是跟指数跟科技成反向的。所以刚才我说了，如果判断的话，指数我认为小阶段来说的话，近两天来说的话，有可能会小幅的一个反弹一下。所以在这里来说的话，就科技股我觉得可以拿下，但是要买的话，目前 CPU 和 PCB 我倒觉得不大合适啊。我带来一张图，王也可以帮我亮一下，带来一张 CPU 的一张日线图啊。从状态来说的话，其实 CPU 走得蛮好的，它的这一波回调没有打到我画的红色线，这条红色线的话就是上涨的50%的位置，其实没有到。换言之，其实也就是挺强的，它上涨。而且回调非常少，其实是挺强的，但是弱点就在于我下方画的红色线，量能一直在减少，很多个股的振幅也在逐步的减少，啊，这是我目前我觉得不好的一个地方了。所以从目前的情况上来说的话，我倾向于就是 CPU PCB 的话，如果有仓位，现在就不动了，观察一下它的一个走向，好吗？因为确实它的优点我说了，回调比较少，说明它比较强，还有资金抱团，但是上方的套牢盘也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所以短期来说的话，我建议就是 CPU 和 PCB 这样的科技硬件，有的话先持有一下，看看反弹的质量和明天放不放量。如果没有的话，现在也不要贸然的去就介入了，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就像我刚才讲的，就你今天买进去，可能也就赚一个点，好一点可能赚两个点，可能就这么多。关键你还要担心，哎，明天会不会回落？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去担这份心，就没有就没有，看它后面怎么走。如果能放量，我还可以选择跟；如果不放量的话，就选择放弃，继续等待。所以我觉得现在来说的话 ，CPU
2: 控制。这个利率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所谓简称叫 YCC 嘛，YCC 这一块的一个利率控制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不是有可能？如果真的是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流动性会变好，啊，流动性会变好。第二个，美元这一块的一个信用可能会降低，那其实也是在几个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啊，先前条件一定是几个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

美国七月 PCE 通胀数据出炉，液化聚焦美联储最青睐通胀指标如何影响货币政策路径。 A 股四大指数低开高走，沪指涨 0.59%， 有色金属板块走强。全球铜价狂飙带动国内废铜量价齐升，

0: 记者探访再生资源市场发现 AI 或成价格新锚点。
1: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江雨飞，在上海向您问候。

0: 财经行线正在直播，首先进入今天的夜话。就在半个小时前，万众瞩目的美国七月个人消费支出 PCE 物价指数刚刚出炉。这份数据之所以备受市场关注，有两大原因。一方面，今年以来美国通胀粘性十足，直到六月 PCE 物价指数出现2020年以来首次月度环比负增长后，才让市场看到了通胀降温的曙光。而七月的物价指数呢，则将为投资者揭示六月的回落究竟是昙花一现，还是美国通胀下降的关键拐点。另一方面，当地时间明天，一年一度的杰克逊霍尔央行年会就将召开。七月的美国通胀表现呢，也有望将为周五美联储主席沃什的发言提供重要参考，并可能成为市场提前定价利率走势的基础。首先来关注数据表现。数据显示，经通胀调整后的七月消费者支出环比持平，其中个人消费支出 PCE 物价指数同比上涨3.7%。
1: 加大这个资本开支，那么由这种资本开支扩张带来的供需错配呢，也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缓解啊，所以我们认为往未来一年看的话呢，来自于 AI， 来自于需求侧这个通胀呢，可能会成为美联储更加关注的一个焦点啊。当然长期来看呢，这个 AI 也可能会带来这个生产力的提升啊，最终会帮助扩大供给去降低通胀啊，但这个我们说是。

0: 欢迎回来。在今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实施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多措并举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化发展，提升产业全球竞争力，打造一批新兴支柱产业。
1: 纵深推进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和产业基础再造工程的实施，聚焦战略领域和产业链供应链的薄弱环节，补短板、断长板、强基础，采取超常规的措施，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仪表、基础软件和工业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
2: 根据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从百万辆级跃升到千万辆级，年销量从136.7万辆增加1649万辆。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关键材料产量占到全球的70%以上。而针对外界普遍关心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退役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表示，十五五时期将研究起草相关行政法规，开展部门联合执法专。

0: 锦纶两个大品种利润分别下降 18.72% 和 37.64%， 差异化高附加值品种的效益则保持增长。行业的利润重心正在向技术含量更高的环节转移，而相变条纹材料被看作其中一个突破口。
1: 我们从立项做相变材料涤纶机、锦纶机开始，我们就考虑到一个今后可量产和广泛应用的成本问题。前期我们调查到了，市面上的相变材料动辄材料价格在15万、20万左右。我们曾经有个目标，把海外某个品牌做一个对标，我们的成本希望是它的6折。现在我们在同样的材料、同领域的材料里面，我们就最具性价比的，拿75D 最常用的规格来讲，我们的价格应该在8万多。
0: 据企业介绍，相关技术已实现国产化，改变了国内此前较多依赖日本等海外供应商的局面，目前产能5000多吨一年，计划扩大到万吨以上。对承压中的传统纺织企业来说，

0: 面，我们来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部交易员张一凡。你好，一凡。
1: 好的，主持人。周三亚洲交易时段，国际金价开盘报于4657.71每盎司，开盘后国际金价震荡下行，日中最高触及4673.652，最低下探至4621.94，临近尾盘国际金价收至4630附近。国内市场价格方面，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现货合约收报于1000.68每克，较前一交易收盘价上涨0.68每克，涨幅0.34%。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力合约收报于1003每克，较前一交易结算价下跌5.92每克，跌幅0.59%。
0: 在美国与伊朗的冲突对峙将满半年之际，美国政府近期再度加码对伊制裁，而面对美方新一轮经济制裁措施，伊朗民众表示制裁并不多大新意，伊朗人民不会就此屈服。
2: ما همیشه تحت تحریم بودیم از زمانی که انقلاب شده تحریم های خیلی سخت اینم جزء یکیشه بله سخت میگذره ولی ما تحمل میکنیم
3: اینا میخوان ایران و نفتشو ببرن مفت ما نمیذاریم تو این جنگ هم ما پیروز بودیم امریکا افت داره براش بگه ما باختیم ولی همه دنیا میدونن امریکا باخته همه دنیا الانم از تحریم نمیکنیم
4: 抵御债务高企顽固的通胀和贸易紧张局势带来的强烈逆风，到目前为止，全球经济比预期更好地抵御了中东局势造成的能源冲击，而这是由于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包括许多国家释放石油和天然气储备，非海湾地区能源供应增加，能源需求下降，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增加等。不过，格奥尔基耶娃也警告说，能源冲击尚未结束，切勿掉以轻心。他还指出，所有国家都需要解决财政问题，制定并提交切实可行的计划，确保债务和赤字问题走上可持续的道路。
0: 当地时间25号，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谴责美国政府再次延长从1962年开始对古巴实施的对敌贸易法期限。
4: 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古巴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美国政府将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再延长一年。这一针对古巴人民的种族灭绝政策已持续超过60年。他还表示，古巴不是威胁，封锁才是。古巴民众也对美国延长经济封锁感到愤慨。
5: No, estamos viviendo unos momentos difíciles, pero todo el mundo sabe que es por el bloqueo. Porque nosotros, si a nosotros se nos desbloqueara,no existe el bloqueo, puede usted decir de que esto avanza.
4: 美国政府联邦政府记事当天早些时候公布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于8月20号签署的总统令，把对古巴实施的对敌贸易法期限再次延长一年，至2027年9月14号。1959年古巴革命。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葵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现锋芒。葵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0: 福成头部，20年深耕证券头部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2: 长青科技上市，合肥国资浮盈万亿，如何培育出更多长青股权？

0: 财政可行吗？首席评论今晚关注。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首席评论。近日，存储芯片龙头企业长鑫科技上市，刷新了科创板企业最高市值。长鑫背后，合肥国资持股约33%，账面浮盈超10000亿，成为地方政府产业投资的又一个成功案例。继成功压住京东方、未来等企业之后，合肥模式也再度迎来高光时刻。但合肥模式能否在其他城市复制？地方政府在战略产业的规划引导和企业的市场化运营之间如何划清边界？股权投资能否成为未来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共同探讨，他们是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院长尹志，尹老师欢迎您。中央财经大学中财安融地方财政投融资研究所执行所长温来成，温老师欢迎您。先请大家看一个短片。
1: 7月27号，长鑫科技上市首日即成为 A 股市值最高的公司，使得合肥市的 A 股上市公司总市值排名一举跃升了15位，跻身全国第四，仅次于北京、深圳和上海。而即便剔除长鑫科技，自2019年底以来，合肥的 A 股上市公司总市值也已经从全国第26升至第19位。在长鑫科技之外，合肥还有众多的成长型科技企业，例如阳光电源是全球光伏逆变器领域的头部企业，晶和集成是国内晶圆代工领域的重要企业，科大讯飞是人

0: 违反公平竞争原则，那恐怕下一轮拼的就不是政策洼地了，拼的是能力高地。另外一个呢，就是产业生态越来越重要，供应链的半径能有多大，当然还会面对这种创新策源的进一步的竞争。过去我们拼高等院校，拼这种大型的研究机构，可能未来不仅仅是这个，包括可能拼中视平台，因为很多在创新领域里非常活跃的是中小企业，你让它都去配备这种高价值的中视装备是不可能的。你能不能提供公共性的中视平台？包括能不能给技术验证提供足够的场所或者是场景试验平台？当然，最终其实拼的是人了，能不能留得住人？最核心的就是包括容错机制和长期主义的人才考评。
1: 我们今天探讨就是合肥模式能否复制啊？最后做一个总结。
2: 合肥的探索有一些还是它带有普遍性，比方说它在政府投资基金制度的建设方面，人才的培养，当然我们也要看到。

你就要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框架。所以这个法律的好处呢，它考虑问题比较系统，比较全面。但是它的一个弱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它确实啊还是一个太全了，就是可能这个法。

0: 我们现在的大学设计呢，其实我觉得还是工业化时代的一个产物。
1: 18世纪开始，
0: 十八世纪各个什么行业啊什么，它都有出现了。那些行业它需要专门的这个知识，那工程师是吧？你要去搞这个那个电气设计什么的，那你需要去懂电啊的这个懂物理啊，懂化学啊等等，它就是有各种分科啊。但另外我们也文化的传承，我们也需要这种什么这个文学呀、历史啊等等。所以实际上是在那个情况下的话呢，它出现分科。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当时我们的人类认知的能力的局限性，我们很难，尤其它一旦那个当时知识大爆炸，就是这个我们啊，当时近现代这个科技发展很快的时候，
1: 来之后，
0: 对，
1: 知识很快，
0: 而且以后有可能说不定是完全是个性化的这个教育了，就可能您可能对艺术感兴趣，可能您可能90%时间学习艺术了，所以其他的10%你那个你就知道我怎么去打
1: 发自己吧。未来可能更有价值的一种教育是跨界的，文科和理科啊，工科啊，它跨界融通融汇之后，这种能力的建设可能倒不见得是 AI 能够迅速掌握的，但是人类这方面是不是有可能？
0: 对，所以就是这实际上是以后可以有很多种我们大家可以想象的各种这种教育创新的一些模式啊。所以这方面的话呢，我觉得所以就是我们传统的那种文科理科啊，分成各个专业啊什么这种4年去学习，这个以后可能就是一种传统模式，慢慢肯定会要去消失。

0: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你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本周啊，市场是在3850这一带企稳，如期给出了周三的反弹。那今天的反弹其实还是要去看市场的一个性质和定义。3850之后，市场今天给出的是一个缩量的反弹，并未成功放量，还是在1.8万亿左右的市场的地量的情况之下给出的反弹。啊，首先能够有反弹很不错，至少从昨天我们说的你日内的试盘啊，变成了以日线级别的反弹。那这个反弹为什么没有放量呢？我们再去拆解一下今天整体市场反弹的节奏。上午盘面刚开始打的是什么？是油色，然后呢，包括像造纸等等这些啊，出现了一定的超跌之后的轮转。那之后市场给出的反弹，主要靠非银、券商带出了市场的情绪。我们的港股方向啊 ，A 股方向的港股都有这个券商方向的比较明显的动作。那么在非银的带动之下，下午盘面，科技也加入到了市场的反弹的过程当中，但是在整体的过程当中呈现出的并未像之前一样仅是靠科技方向给出主线的反弹啊，目前还是一个轮转的这个反弹。那么轮转之后出现的主要问题就是你没有带量，因为你哪个方向的持续力都不够强。那么在这样的状态之下，我们要去聊的是今天这个反弹有效吗？虽然今天反弹幅度和力度没有特别大，但至少针对于前期的阴霾来说，能不能够相对的有一个止跌，甚至是缓解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情绪的可能呢？我们具体来看图啊，主板今天从3850回到了3900的上方，今天最高点是摸到了3926，最后收在了3912的位置。来看一下整体的市场，下面两天啊，出现了两根这个缩量的小阳线。至少做了一定的反弹动作，虽然上方依旧遇阻，但至少给出了反弹的状态。从目前的半周的周线级别来看，这一周做了一个下影线，要看明天和后天市场走势情况，才能够确认是不是能够走出一根探底的周线级别的这个改变。那如果有，就能够成功的形成错肉线，在下一周，也就是9月份的开头，继续的在周线级别选择方向。这个还需要等待明天后天市场走势的确认。好，再来看一下整个科创50指数。科创50今天日线级别上给出了小反弹，
1: 但从时间的角度来说慢慢会淡化。我偏向于8月份从开线角度来说，我们上证还是以月开线的阳线报收，就关键它都能收在什么位置。短期我们受压于整个3930到3950这个这个压力带，今天最高是达到了3926点，基本上往上打一打又回下来了。但我认为这个回下来主要是市场还没有集中比较好的一些方向，就是我们说就是主线。现在市场你看看它主线不多的，主要是整个市场的一种情绪的一种修复。最近你看看一些低市值的，就是市值小于100亿甚至50亿的，有一些票明显感觉到是有资金在做回补，在做。那么这里也是我们每次重要的整个像年报、季报出完以后呢，市场都会有一个这种运作的动作。这些呢，我偏向于还是略为市场情绪游资端的。那么最近实际上我们也看了一下，有些财报就是出了相对比较好的财报，它的整个属性怎么样，市场对它的整个反馈怎么样，有些是正反馈。那么对科技这一块是在28号应该说市场会有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中阳线，那就代表整个反弹开启。因为9月份从整个大的时间窗口来说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修复行情。那么最近呢，实际上市场难的是什么，它不是指数和个股同步的反弹，因为各个分类指数它的结构不一样。我认为这一波反弹主要的核心是在中证2000左右，就是说大多数一些低位的

0: 低估的一些小狮子的品种当中，它们反的动作是比较大的。那你包括我们看了一下，最近农业股也在啊，有的啊，我看了几家种子股表现很好，有两家是连续拉涨停的。你包括煤炭，啊，现在市场实际上现在的整个是我认为是比较没有主线的一种低位的轮动。那么这种呢是有利于市场整个发展的路径，就是说它反弹时间是比较长的。跟我们前期反弹是不一样的，所以偏向于这里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啊，我们叫做加法的时候。
1: 嗯，好，我留一个话题给您啊，等我们操作当中来聊一聊。这一段时间，在我们刚刚说这段调整的周期当中，大家去看，其实是小市值的品种跑得比大市值的品种要强啊，也就是说，其实没有特别多的合力去打大市值，反而是在小市值当中做一些题材的轮转的表现嘛。这是这一段时间市场的表现。但是如果按照老牛这个逻辑，我们往下去聊，市场给出的是一个指数型的反弹。那是不是又是要从小市值切回大市值呢？有没有这个可能呢？只是说这个大市值当中不再是以之前的连续拉涨的右上角的品种为主，增加一些长期超跌的大市值，可能性大不大？这个我们等会在操作当中来聊啊。指数上听听看朱军的观点，朱军说昨天就说要等一根阳线，今天这算不算阳线啊？接下来如果再有阳线，到没到你这个出击的时刻？从指数先和大家说一说。
2: 好的，今天来说的话，这个市场是出现了这个反弹啊，然后的话也是出现了一根小阳线啊，但是的话有一点，这个不是特别理想的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今天市场的这个量能来说的话，依然还不是特别好，今天这个缩量。说的不是很明显啊，但是像此前跟大家一直有聊到的这个量能的及格线的话，是最好是在2万亿上方啊，今天依然还是维持在1.8万亿左右。其实像这个今天也是因为在前面这个聊短期市场的一个调整的时候的话，也有去聊到啊，上证指数的话这个调整也是接近尾声啊，因为像这一波这个调整了这个1周左右的时间，其实也是把从这个7月底以来的这个这一波反弹的50%的这个也是这个空间已经调整到位了啊，相对来说的话，空间这个调整是可以的。那今天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市场这个在反弹的过程中，其实一个是做多的这种量能不足啊，然后其次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市场里面其实从板块的一个轮动来说，依然还是这个非常快的啊，是没有这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这个主线情况啊。那这个的话，可能短期来说的话，市场直接这个快速起来的这种概率啊，相对来说可能不会特别大吧。目前从上证指数的话，我们需要去关注的点就是在这个前期这个反弹的这个高位是有一个小平台那这个小平台的下沿的话，应该是在3925左右那如果说是接下来的话，这个不能放量站上去的话那可能短期来说的话，还有可能会维持在这个下方做一段时间的一个这个箱体的一个这个震荡我觉得在下方的话来回去做震荡的这种概率相对来说的话，应该还是会偏大一点。所以说在这一块的话，可能，指数短期的话，这个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两天是出现反弹，包括很多个股上面的话，可能也会出现一定的这个阳线的一些这个拉升，但是就此去大举去做一些这个操作，我觉得还是应该稍微更谨慎去做一些这个观望吧，特别是不要去做一些这个追涨性的一些这个动作。那再回到这个科技股方向科技股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天是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冲高回落那这个其实整体走势的话，和这个上证指数来说的话是差不多。
1: 老刘怎么看？
0: 关于方向问题我认为现在我们看了，就是我们把分上千亿市值的，包括100亿到300亿、300亿到500亿我们做一个罗列吧。最近弹性比较好的是，主要是在100亿到300亿，就是我们说的以前的锚。什么叫以前的锚？就是以前也是机构抱团的一些方向，我们包括消费类的，包括医药的，医药包括是做医疗器材的。对，最近他们的半年报都出了，我看了有一家。这家呢，实际上我们以前也到上市公司进行调研过的，是化妆品的，曾经也是这个方向的一个锚，最高的时候将近有300块，多少市值？ 将近千亿市

0: 现在回到什么位置了？回到200多亿市值，对吧？今年的半年报，它也是大幅预增60%。我主要是看它的毛利，它现在还是保持75%的毛利率。所以这家公司从高位下来，整整跌了多少？将近4年多。那么为什么我会提一下？特别是在我们出年报、半年报之后，机构在做什么动作？他在做调研，他在做各个细分行业的一个筛选。那么这种啊，我们说消费，它属于消费的。那么消费以前，像女同志最喜欢的是国外的一些化妆品嘛。但是啊，现在我发觉这家公司，哎，它反而盈利、营收、毛利都上去了。所以它的整个消费能力啊是上去的，那么现在的估值，我认为动态的市盈率只有11倍，啊，估值是在200多亿。我认为市场它的性价比，它现在处的位置，我认为是便宜的。
1: 市场这两天有反应的。
0: 对，
1: 这两天
0: 都在涨，因为我们在当初我在年课上面重点讲的。就
2: 左边这家公司，这个阿布达比，然后的话，这个在一季度里面的话是有这个增仓持有，然后的话是1000多万股啊。其实它这边是属于逆势加仓啊。我们
3: 记者探访再生资源市场，发现 AI 或成价格新锚点。
4: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江雨飞，在上海向您问候。

0: 影响美国通胀的几个关键因素。那多家机构指出，对比过去而言 ，AI 在美国通胀篮子中的存在感正在缓慢攀升，等核心耐用品的价格。那么在您看来 ，AI 是否会成为驱动美国通胀长期持续最关键的因素呢？
1: 那我们说这个当前美国通胀的背后呢，实际上有三股力量在。
2: 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0: 和材料价格在15万-20万左右。我们曾经有个目标，把海外某个品牌做一个对标，我们的成本希望是它的6折。现在我们在同样的材料、同领域的材料里面，我们就最具性价比的，拿75D 最常用的规格来讲，我们的价格应该在8万多。
1: 据企业介绍，相关技术已实现国产化，改变了国内此前较多依赖日本等海外供应商的局面。目前产能5000多吨一年，计划扩大到万吨以上。对承压中的传统纺织企业来说，功能溢价提供。

0: 谓的内容公信力，更加多的还是一个整体的一个产业的链主的集群的打造。通过一些我们现在打造一些城市级的 IP， 像现在的广告节也是我们第一次来联合主办，我们也希望呢用我们传统媒体的一些独特的优势，然后结合一些对 AI 的一些理解，包括对用户的一些精准的掌握，实现广告包括一些传统广告，包括一些全媒体的营销的广告的一些全场景全域的一些双向的奔赴。
1: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普陀国家数字广告产业园区试点也于今天正式启动。未来普陀将全面推进试点三年行动，夯实普惠 AI 算力底座，完善全链条公共服务，构建全国领先的数字广告事前合规服务体系。

0: China's most trusted and globally influential digital financi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group.
1: 好，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2: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1: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3: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4: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5: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个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2: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6: 江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7: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康复需求持续增长，服务缺口如何填补？
1: 可以看到，就是它会通过一个机械臂来去带动我们患者的整个上肢做。

0: 完全不一样的。大学研发，我只要把这个东西做出来就行，我不管它多贵，不管这零部件有多高精尖。但是在企业，它一定要控制成本，就是让学生有这样一个理念的转化，不是说你做出来就行，而是怎么让它成本更优。
1: 作为业界导师嘛，哈，看待自己的师弟师妹们来到自己的企业，求知若渴的这样一种态度，你是什么样的感受？
2: 从我们视角看，肯定希望从学生中找到好的苗子，交给工程师去带。这里面说句实话，我们可能真的不是在意一个学生到底在大学里他的绩点是多高，而是他到了企业这一段，他是不是真的有这种学习的热情，能够坐得住这个板凳去学一个具体的知识。其实我觉得这波时间最重要的意义是帮他完成一次闭环的验证，我所学的东西是最终可以变成一个设备里的功能。最终变成一个设备、一个产品，送到终端的用户里，能够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这个具体的问题，医院又最终把它买了，然后完成了一笔钱的变化。那他如果全部过程经历一遍之后，他就知道自己所学的是极度有意义的一个工作。所以，企业我觉得给学生更多的是实现这样一次体验。
0: 我觉得这种良性的循环呢，应该说是，大学精神的最好、最理想的一种外化，实现三个方面的互赢。
1: 这年企业教学的环境是怎样的？整个产业的环境是怎样的？可能从这个追赶并跑，现在很多行业已经领先了哈。所以我们可能对于在校的他的师弟师妹们，您的学生来说，可能对他们又有更高的一些要求了。您怎么来看他们？
0: 首先，他要能够有不停学习的精神。现在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对吧？尤其 AI 发展这么快，课堂讲的知识远远不够他跟进这个时代技术的进步。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学生有不停地迭代自己的知识结构，能够快速学习的能力。当然，在这个医疗器械领域，因为我们做的这个产品又比较特殊，它是来用来治病救人的，所以我们让我们学生一定要有一个底线思维，就是我们这个做企业做产品，一定不能以效率和效益为主要目标，而是以安全为第一位。那你真正为老百姓服务了，为患者服务了吗？这是我们要教学生的敏师之心，对吧？还有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都能够有像道宇这种，就是破局之勇。你要有走第一步的勇气，你第一步走出去了，那你成功了一半。到后面，我们可以扶上马送一程，但真正去破局的人还是他本身，还是道宇这样的人，他本身要有这个破局的勇气。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要有工程之才、敏师之心，还有破局之勇。那我觉得我们的人才培养就是真正实现了我们的预期目标。
1: 谢谢二位带来如此精彩的分享啊！从高校实验室的潜心钻研，到普通产业一线的奋力拼搏，正是科学家与创业者的并肩同行，让冷冰冰的机器变成了有温度的生命康复师。也期待这些硬核的康复师早日走进千家万户，造福更多的患者。再次感谢二位今天做客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这都50多年，快60年了。它随后的科学岛建设也有20多年了。到勇挑国家重担承接大科学装置在合肥的落地10几年了。它走到今天，其实是把这么多的积累跟现代的产业资本结合，这条路跑通了。不仅仅是有好的种子，同时它也回答了人才从哪儿来，供应链怎么

0: 配应用场景怎么开放，市校市企融合的这些个科研平台怎么共建、嗯、还有一个呢，就是他通过走这条路，其实地方政府从一个简单的审批者变成了懂行的服务者，越来越多的人他懂科技路线，他就不会被各种所谓这种假的风口去忽悠。所以很多人说合肥是赌赢了的，其实不是，其实他是通过长期的学习和干部的素质、国资平台的素质，还有这个智库网络的素质不断的升级，产业环境塑造其实是个慢变量，而我们的这种干部5年任期考评，这又是一快变量，期限错配的矛盾也是一个挑战。但是持之以恒的这十几年来的规划的导向没变过。我干了40年城市规划了嘛，我认识的这个地方的至少搞城市建设搞规划的干部已经是4代人了，见证了他的战略规划的稳定，和不断的这个在技术手段上的迭代和更新。
1: 这就是您对于合肥模式它的成功经验的总结
0: 啊。其实我现在已经非常不喜欢用某个模式，当代的这种差异化发展也很难再说我总结一个模式然后能全国去推广，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因地制宜的东西。
1: 很多的城市都很希望能够复制合肥的成功的模式，但是我们有看到啊，政策其实是对政府的投资基金进行了约束的。6月国务院就正式发布了国办54号文，要求要严控新设的政府投资基金，特别是对于县区原则上是不得新设。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设定所谓的这个控制节点，比如对正在执行的政策也好规划也好，年度的回溯制度。

给予足够的扶植。而政府呢，如果你能建立起从技术验证到中试到小批量试产到最终大规模生产不同环节的阶段性论证的话，这也是一个有效止损的方式。那时候我该撤资的撤资，该重组的重组，就是你事先要有退出和止损的条款，不能等到事儿已经发生了再讨论说我要不要止损。那么当然也不排除说有些东西就是点错了，我们还有所谓叫退出和盘活机制，还可以把已经形成的财产投在其他的项目或者其他的链条上。

0: 次长鑫科技上市成功之后呢，对于合肥政府来说，它的账面浮盈是达到了10000亿啊这样的一个规模，但是呢，它其实还是有一个3年的一个锁定期的，所以有人就提出来，未来继土地财政之后，股权财政能否成为地方政府它的主要的收入来源？
1: 首先，从这个总体观点来讲，我们认为，股权财政代替土地财政是不可能的，
0: 不可能。
1: 尽管土地财政，它不很严谨，但是在一些地方上，当年直接间接来自于土地的收入能够达到50%-60%，那叫土地财政还可以。但如果从股权的角度来讲，从我们国家现行的财政制度下是个不可能的事情。2024年我们国家经营性国有企业给国家财政上交到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只有6000多亿，我们公共预算，2024年的时候已经。

0: 等美联储的议息，所以这两天量放不出来。一旦这些事情敲定，那整个量就放出来，量放出来，可能市场就有另外的解读。您同意这个看法吗？
1: 我觉得这个观点呢，反映了一定的市场预期，但也是也有一点一厢情愿的味道。虽然大家都很期望今天晚上的英伟达的整个的一个财报，那么市场预期啊，最高概率还是基本上还是符合预期的，是否看它是否能超出指引的一个上限上演区间。那么我觉得目前整个全球科技股的情况呢，它的整个宏观格局和目前发展的态势格局还是比较清晰的。一方面，利多的就是酸的资本开支没有削减，还在加强。大家可以看到啊，最近从腾讯公布的酸的资本开支和半年报情况，以及阿里巴巴最近的配股进行酸的资本投入。那么从逻辑端，目前酸的资本开支依然保持高增的一种情况。那么第二点，它的负面因素也摆在这里，那就是各个互联网，无论是国内的还是海外的互联网大厂，它的现金流都比较紧张。那么美债收益率还在攀升，到今天现在它还在小幅顽强的在攀升，并且海外对冲基金巨头它的国债空单持仓量来到历史一个高位，相当于它坚定的认为啊，美债未来的收益率还会上行，那么价格就会下跌，所以他们依然持有国债的空头，来到一个近年的一个高位水平。所以目前的宏观面摆在这里，那么今天的盘面走势走得还不错，那么连续两天反弹之后，我的
2: 就这样子的一个逻辑。那么现在来看，股票只要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性价比，那么资金很有可能是从债市回归股市的，这是一个。第二个，最近一段时间外盘的科技涨得比较多，但是国内涨得相对来说双创这边涨得比较少，主要的原因其实还是在半年报这一块，应该是集中发布的。前面赵总也说到了，可能最后几天是有一些垃圾年半年报的发布啊，但是我觉得其实今年来看的话，已经有很多集中的几个时间点上面已经有很多负面的这个业绩不及预期的已经出来了。所以反过来我们会认为，越是到了八月底这个时间点，特别是下周一是31号，对吧？我觉得这个时间点上来说的话，是比较容易出现科技的开始翘头的这么一个动作。当然现在可能还是比较偏左侧啊，因为我们这边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压回低吸左侧去做分阶段去做一个布局的这样子的一个应对策略。主板这块来看的话，无论是大宗商品的这个铜黄金，从期货的价格上来说的话，已经进入一个比较偏高位的临界点了。你像铜期货已经到11万了，它最高点也就是11万9。
1: 目前的宏观经济推演，科技依然是主线，依然是最高的概率方向，创新药是我看为一个辅线，资源股也只是一个重要的资源，也只是辅线，他们很难成为，也不大可能成为主线。所以目前在主线休息的情况下，我今天盘面开始做了分析，拉的是铜和证券，那么这两块明显都不能成为主线，所以目前的行情短期我按震荡来看待，但是时间再往后推个一周或十天，我认为科技股二次回踩可能近尾声。那么是否真的近尾声，一个需要一个右侧信号，同时我希望看到产业资本上的新的故事和叙事逻辑，或者新的一个催化逻辑，那么可能我再保持关注。目前我没有看到明显的叙事催化逻辑，所以目前我持有一部分科技，但是仓位不是很动，所以我给大家建议就是仓位适中，低吸高抛是目前成功概率最高的一种操作。目前过于激进或过于悲观的看法，我认为可能都不是市场的真相和实际情况。
0: 嗯，其实刚才你说了，像大宗你也会配，但是里面要分，最看好的是铜。
1: 对，金属里面看到铜。
0: 金属最看好的是铜，然后还有其他一些品种啊。
1: 对。
0: 那还有就是科技你也会配一点，然后在券商当中你也会注意它的动向。就是今天跟大家看那个券商啊，就是说现在券商的 PE 可能就是十几倍。
1: 对。
0: 但是呢，好像这个价格呢，就是从业绩上来看呢，业绩倒是翻倍的给你拿出来的这个报表。那我们说券商在这个位置是不是一个价值洼地？
1: 券商不能说是价值洼地吧，我认为券商目前是价值区间里面价值体现的比较充分。就是为什么说呢，大家明白炒股炒的是预期，那么如果我们作为牛市棋手，如果你认为指数坚定年底就会到5000点，那你现在配券商肯定没有错。但是券商在目前整个市场交易比较火热，成交量比较高，同时目前 IPO 实际情况今年金额也是比较大的情况下，那么它整个券商业务无论是
0: 的客服电话400-602-1010，400-602-1010。 好，刚才我们在解读短期市场的过程当中也。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3: 有行情，那在这儿我们怎么看？是就反映了这两天的报表，还是说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
4: 我认为就是一个短线反弹。

0: 我们想英伟达这个报表呢，可能全球的这个
1: 都
0: 股
1: 会
0: 票
1: 关
0: 参与
1: 注
0: 者
1: 哈，
0: 啊，尤其是 AI 的参与者呢，都在等啊，都在等啊。所以说，近期我们看到 A 股市场算力硬件股票呢，也成交量也是比较低的啊。包括美股市场最近也是一个观望的一个情绪啊，因为它确实对整个算力的硬件会起到非常明确的一个指引啊。比如说，未来英伟达的一个收入预期的指引啊，包括现在中报现在的业绩披露，它的毛利率的一个情况啊等等啊，应该说都会，以及未来的资本开支的一些情况啊，都会对投资者呢产生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啊，因为它毕竟作为一个算力，
1: 我们还可以做一些配置呢。
0: 光互联也是近期的相对来说的一个增量吧啊，但是光相关的股票呢，它作为一个海外链，它会受到一些这种地缘问题的影响啊，比如说前段时间有讲美国是不是会限制中国光模块的一个出口啊，那么
1: FCC 的那个，
0: 对对，那么所以说这些不确定性的事件压在这个位置呢，它会影响光相关的股票未来的一个估值啊，那么也就是说可能现阶段还有增量，比如说英伟达、机柜的增量，但是股价的反应它可能就会着眼于远期的不确定性了啊。那么它，因为股价更多的是看未来的一个市值空，这种增量的一个空间，天花板的空间啊。那么如果天花板未来有不确定性的话，它可能现在的反应上就不会特别的明显啊。那么所以说呢，应该是从因为。

市场的一个性质和定义。3850之后，市场今天给出的是一个缩量的反弹，并未成功放量，还是在1.8万亿左右的市场的地量的情况之下给出的反弹。啊，首先能够有反弹。

基本上你像硬件这一块啊，包括设备，大多数都是上千亿市值的，对吧？现在对应的估值都不是很便宜的。像这种票，它后面的持续性就很难。像最近反而科技里面的硬科技里面，主要是在材料这一块，啊，材料这一块嘛，由于涨价的因素嘛，啊，最近应该说它是在整个科技表现当中，它还是有持续性的。那么总体来说，我认为市场现在是一种修复，但是指数的修复力度不大。短期的锚定点，我还是认为我们上周三有一个白点的一根中阴线，什么时候站上去，什么时候整个市场真正的反弹就开始了。但是今天可喜的，就昨天的这根阴线，我们今天是反包的，啊，说明昨天的3850这里是由啊资金做回补的。那么另外我们再看看，就是3850昨天形成一个低点，今天没有碰，那么我们看三天，如果三天它还不碰3850，那个分时上这个底部结构就形成了，那就是整个市场我认为需要乐观一点，需要积极点去应对市场的一种啊。关键就是说现在的整个大的方向不是比较集中在我们说一些比较主要的一些核心板块上面，现在市场是有一点分化的啊。你看最近涨得好的，你一打开微盘股指数，你一看就清楚了市场在涨什么，对吧？中证2000告诉你，市场就是大多数超跌的票都在修复，所以当大多数的票在修复的时候，市场这种集中抱团的就可能性就不大了。我们上半年啊炒作的很清楚啊，90%的股票不涨，就是10%的股票涨呀，那就是嘛抱团呀。现在就是抱团资金出来以后，分散到各个啊细分里面。那么对机构来说，那这里毕竟我们在机构这么长时间嘛，我说一下，当年报和半年报出的时候，机构在干什么？一做调研，第二再去对自己的手上的持有的仓位进行啊确认，到底留不留，到底是高抛下来的啊方向是什么？它是在梳理自己的持仓。所以说最近这种震荡正反映出整个机构的一些动作，这里包括像公募和私募，所以我偏向于这里市场可能还会有。

0: 个步伐去挖掘一下，它这个在二季度啊是有逆势去做一些这个加仓的一些这个品种啊，我们都整理好了，放在今天的福利名单中，感兴趣的呢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啊。我们不仅仅说是这个去寻找出来二季度 Q 费也增仓了啊，也会剔除掉因为市场的一个这个上涨然后的话出现明显盈利的这种这个股票，更多的是寻找一些在低位啊或者说是有逆势加仓行为的这些品种，都放在今天的福利名单当中。像今天也带来了一家这个精选的公司啊，比如说像这家公司啊，其实在这个一季度的时候就有四家 Q 费是有做布局的，然后的话在二季度里面的话这四家公司的话这个四家 Q 费机构的话是有做增仓啊，并且的话还有另外有三家这个 Q 费机构的话在这个二季度里面的话也是有大幅的一些这个增仓行为啊。目前来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股价在这个低位啊是做一定程度的一个这个震荡整理，已经把上方的套牢盘已经这个去洗掉了啊，并且的话在最近这几天也看到市场里面的资金也是有大举流入的这种迹象啊。那类似的这些品种呢我们也都整理好了，放在今天的福利名单当中，感兴趣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
1: 好，观众朋友们如果感兴趣的话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来进行更多的
2: 财报。那么市场预期啊最高概率还是基本上还是符合预期的，是否看它是否能超出指引的一个上限上演区间。那么我觉得目前整个全球科技股的情况呢，它的整个宏观格局和目前发展的态势格局还是比较清晰的。一方面，利多的就是酸的资本开支没有削减，还在加强。大家可以看到啊，最近从腾讯公布的酸的资本开支和半年报情况，以及阿里巴巴最近的配股进行酸的资本投入。那么从逻辑端，目前酸的资本开支依然保持高增的一种情况。那么第二点，它的负面因素也摆在这里。那就是各个互联网无论是国内的还是海外的互联网大厂，它的现金流都比较紧张，那么美债收益率还在攀升，到今天现在它还在小幅顽强的在攀升，并且海外对冲基金巨头它的国债空单持仓量来到历史一个高位，相当于它坚定的认为啊美债未来的收益率还会上行，那么价格就会下跌，所以他们依然持有国债的空头，来到了一个近年的一个高位水平。所以目前的宏观面摆在这里，那么今天的盘面走势走得还不错，那么连续两天反弹之后，我的观点是在整个九月份之前八月末就本周就没有多少个交易日了，那么由于本周是八月中报披露的尾声阶段，那么最晚披露半年报的那么一般可能容易出问题，就是我们所说的要防雷啊。上场做节目我也给大家提示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短期今天虽然说盘面走出了两个热点板块，第一个以铜为代表的有色金属，第二个是券商，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两个板块的持续性。铜我是中长期一直表达观点的，在基本金属里面我最看好的就是铜，但是在目前点位下它是否具有连续上行的基础和条件呢，我觉得难度也比较大，虽然我很看好它。那么券商是否会有很好的持续性，那么也是存疑的，至少可以说存疑的。所以目前整
3: 那这个转折的契机我们到底观察什么，你从技术解读上给大家说说现在市场处于什么状态。
4: 如果只看两融的话，我们觉得它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偏滞后的指标啊，因为它肯定是等行情相对来说比较明朗的时候，它开始两融开始往上面加啊。两融一般来说不会在左侧去做一个加仓的这么一个动作，所以说我们觉得更多的还是看这个估值期货的持仓量啊。我们一直在提这样子的一个指标，科技这一波的二次反，这个杀下来以后的第一波的反弹，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我们给出来一个临界点，就是50万手啊，就是我们的 IM 就中证1000的加权的股指期货50万手的这样子的一个临界点，只要被跌破，那么它就进入一个反弹的这么一个周期。那么现在来看的话，现在是回到了45，就已经有一波了。你说这一波能涨得比前面这波还要再猛，我觉得短期的可能性不大。啊，所以我们觉得这两个其实也算是在临界点，就是相当于说大宗商品以铜和黄金为主的大宗商品，它是一个相对高位向空头转折的这个临界点的位置，没有量它就顶不上去。科技呢，它是在一个相对比较偏低的这样子的一个位置，它也是个临界点，它要往上转折上去也需要量的。那么很简单，你债市出来的资金往哪个方向走？其实今天晚上这个英伟达的年报可能会有半年报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指引，但是我觉得从性价比上来看的话，我们最高点的差不多最高点的时候，半年报这个中基金这一块来看，它是44%的集中度，对吧？在科技上面，我觉得这波下跌，估计它的一个集中度不会散到很多，

0: 特别是不会散到就是平常的到20%多，它应该是散不下去的。所以说我们觉得它可能后面还有一波，至少是一波自救型的这样子一个行情。那么这个阶段正好是能发生在现在到可能9月10号、9月10几号，就是九月这个美债还没有出大问题的这个时间窗口里面，可能会有这么一段。但是真正的我们说上证指数的收敛也好，科技股的收敛，最大的大下面一个大的一个转折节点应该是在9月底左右的这么一个时间节点上面。所以说我们觉得就是几个点、
1: 业绩倒是翻倍的给你拿出来的这个报表，那我们
0: 看到哈，它一个轮动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小票里面我们觉得类似像 IT 设备啊，像互联网这一块，比如说类似于像恒生科技啊，或者这个以前说的中概互联，对吧，这些我们觉得都是一个比较偏修复性的行情。前面杨子老师也提到了类似于像这个港股的一些大厂，对吧，看到在买很多的这个设备，其实它设备里面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折旧。那折旧是你用1年折旧还是10年折旧，它其实从会计上面来说都可以，但是它因为是去年的这个年报上面来去年年报包括今年半年报附近来看的话，其实它的一个设备大量收购以后，它基本上折旧就非常快，它没有用一个非常长期的时间去做一个折算，所以说它很有可能在明年的过程当中，它是一个比较偏向于轻装上阵的概念。其实像今年从游戏啊这样子的一些主要的这样子的一些核心业务上面来看的话，腾讯这些上市公司类似的啊，它的一个增收其实还是可以的啊，所以明年轻装上市以后的话啊，轻装上阵以后的话，我们觉得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利润率起来的概率也是会比较大。所以就是恒生科技、中概互联这一块，可能短期里面、短中期里面要比双创可能要好那么一点啊，双创也可以去配置一些前面讲到的 IT 和 IT 设备跟互联网，主板这边更多的还是红利这一块为主。
1: 那这一段时间大家看，市场其实是进入了一个弱势的反弹当中。但是反弹的这个过程当中又发现了整个缩量还有分化，就是快速轮动的这么一种状态，操作难度确实是不低啊。那我们看看九月份会不会有变化啊。在这儿提醒大家，公司与行业的人气